0: 脱，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6日上午，正银协同聚合力光伏赋能助振兴爱心捐赠仪式在丰开县举行。这是正银协同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建设绿美乡村的具体实践，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加力提速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益探索。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立宏，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代共同出席活动。据了解，本次民生银行爱心捐赠帮扶项目落地于丰开北部的南丰镇、青庄镇，两镇毗邻相依，区位优越，日照充足，闲置屋顶、闲置土地资源储备丰厚，是丰开打造光伏小镇的核心示范点，具备发展光伏发电项目的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两镇常住人口超10万，依托本次光伏项目建设，可联动形成丰开北部绿色能源产业集群，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提升。按照计划，项目将筛选两镇有条件的行政村实施建设，依托各村村委大楼屋顶空间，分别建设35千瓦分布式光伏电站，总建设规模达700千瓦。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64万千瓦时，能够持续为乡村提供绿色清洁电力，同时通过余电上网获取稳定售电收益。这笔阳光收益将全部用于村内道路修缮、人居环境整治、助学助老、困难群众帮扶等公益民生事业，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治理乡村的能力。近年来，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大力支持我市乡村振兴，统筹落实配套资金2亿多元，助力丰开深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成功入选全国美丽乡村重点县、全省唯一的多镇连片先行示范县，推动金庄镇望高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市领导严宏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贾天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丰开县，深入镇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镇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近年来，丰开县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探索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张爱军强调，要咬定5年显著变化，朝着10年根本改变目标，争先进位，推进百千万工程，力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充分发挥北部镇村日照时间充足、闲置屋顶资源丰富的优势，用好助镇帮镇扶村工作力量，科学谋划光伏项目布局，积极探索光伏加农业、光伏加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让更多阳光资源转化为阳光经济。要深化典型镇村建设，推广应用一村一千树等好做法，创新树票制、地票制等模式，抓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走好农工互补、多元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同时注重片区化、组团式发展，谋划推进鹤江、几次湾北部组团片区发展。要深入实施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绣花功夫提升人居环境，打磨风貌细节，加强古村、古街、古屋、古树保护，挖掘传承岭南历史文脉，抓好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的长效管理和宣传推广，用心描绘内外兼修的乡村新图景。南丰镇产业集聚区致力于打造成为丰开北部乡村振兴的产业集聚地和产城融合示范区，目前已进驻制衣、农业加工等企业项目。张爱军强调，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作用，立足地方特色资源，遵循现实发展需求，继续招引一批造血功能足、带动能力强、对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助力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要科学做好园区规划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优化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坚持短平快与长远发展相结合，围绕地方

0: 首位产业、特色产业，加快引入有实力、前景好的乡镇企业，持续优结构、严链条、提能级，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调研期间，张爱军还来到长安镇金星村石膏矿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南丰镇防洪工程现场，调研地质灾害防范、防汛备汛等工作，并沿鹤江开展巡河。他强调，当前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时段，强对流天气多发，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等信息，及时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力量储备、群众转移避险安置，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矿山塌陷隐患区、河道堤防、低洼地段等关键点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强化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做好堤防、水库、闸坝等防洪工程协同运行、科学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安全生产。
0: 6月16日上午，2026年肇庆市四会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南江工业园中心生活广场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上人头攒动，主舞台区方言小品和情景剧让观众在笑声中学习安全知识。宣传咨询区24个部门单位围绕极端天气、用气、用电、道路交通等内容进行科普讲解，而互动体验区最为热闹，专业人员手把手教授心肺复苏、逃生绳结等急救技能，火灾逃生体验屋、汽车落水自救区让群众身临其境。市民陈先生：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平安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啊，学会了很多安全知识啊。现场我看有很多那种游戏啊，小互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在活动中，市民群众学技能、长知识，而企业也有自己的安全经。广东盛虹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杜修文：
3: 我们企业做好安全生产的，主要是把制度落实到各岗位，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的工作，同时加强一线员工的安全培训，配齐这个防护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
0: 接下来，肇庆将持续打出宣传教育、监督检查、应急演练等组合拳，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4: 活动不仅让广大市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了安全知识，提升了应急技能，也通过实景体验和装备展示，增强了公众对安全生产的应急救援工作的理解与认同，有效提升了全民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期，封开县余老镇麒麟里迎来了采摘高峰，不少游客和采购商纷纷前来尝鲜。数据显示，封开县麒麟里种植面积达 1.34 万亩，产量约2万吨。这颗小果子撬动起乡村特色大产业。在余老镇的山边山头，随处可见一茬一茬的麒麟里果树。果树被白色的网覆盖，成为了别样的风景。果农李敏坚带着记者走进他的果场，一边介绍一边让记者品尝。
6: 十二亩，第一是400年坡度，如果是产量，现在都是1万年坤度，跟着品质甜度啊，其他方面啊，都比去年种的好点好多。
0: 麒麟里因生长在封开县余老镇麒麟山而得名，经过当地独特水土和气候的滋养，麒麟里口感爽脆清甜，微量元素含量丰富，素有果中珍品、李中之王之称。盛夏六月，麒麟里进入收成季，果香漫山，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品鲜。目前品质优良的果子最高可卖到18元每斤。市民孔月娟：
7: 这些果全部都是我的邻居种的，

0: 今日咧帶咗好多朋友過嚟去品嚐我哋豐開嘅麒麟梨，所以每年咧我都會帶好多朋友，亦都會做直播，亦都會通過抖音啊、微信去做我哋豐開呢個麒麟梨同埋其他嘅一啲特色嘅產品嘅推廣嘅。
1: 一直以來，豐開縣農業部門注重用技術為麒麟梨產業發展做好支撐。豐開縣果樹研究所農藝師陳宋興：
2: 这近年来呢，我们就跟那个重改农业工程农业学院的专家教授一起研究出了这个防虫网啊，防止那个真风的产量已经提高了。接下来呢，还要注重那个包装冷链流通等环节，保证我们这个麒麟里创销，增加我们果农的收入。
1: 近年来，丰开县对麒麟梨品牌建设日益重视，加大了麒麟梨品牌建设力度，通过申报麒麟梨种植技术规范、市级地方标准、美丽果园评选活动、设计麒麟梨品牌 logo、 举办丰开麒麟梨采摘活动、订单采购、产销精准对接等措施，持续提升丰开县麒麟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丰开县还依托麒麟山独特的四季风光，深挖麒麟里资源禀赋与墨宣青状元历史底蕴，以里为媒，推动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首届建设和美乡村共绘幸福画卷，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在肇庆美术馆开幕并展出。本次展览共收到作品130余件，展出99件，其中特邀12件，评选入展作品87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丰富，涵盖国画、油画、漆画、版画、水彩画、漫画、剪纸等多个艺术门类。作者主要为肇庆市社会各界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今年是广东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从美化乡村到内涵建设，从康庄大道到偏僻小镇，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们带上画具深入乡村，走到田间地头，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去创作。肇庆市端州区沙湖小学美术教师、参展作者许麒麟：
3: 主题是乡村，就以我的乡下为主啊。以前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但是因为有一个工程，我们村现在已经变成了高腰路部的一个示范的村庄。如果要创作绘画的话，那我就想把它变成我们很安静很安宁的感觉，就是以蓝色为主，用拓印的方式去画我们的农村，就用了树叶的纹理去创作我的绘画。
1: 肇庆市女书画家艺术研究会会长、展览策展人何冠醒：
4: 这个展览呢有差不多半年，今年就是百千万工程就说进行到第4年头嘛，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就让我们的女书画家发挥她的长处，在基层当中写画表现这个乡村的方方面面。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南王储能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电站先后召开上下水库蓄水阶段环境保护、水土保持专项验收会，经专家组踏勘查阅资料、集中研讨，两项阶段性验收全部顺利通过，环保、水保双专项验收顺利通过，是阆江抽水蓄能电站枢纽建设的关键节点，为水库下闸蓄水创造了先决条件。6月16日，肇庆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当天肇庆学院6800余名本科与首届70余名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在师长亲友见证下拨穗正冠，告别燕园，迈向新征程。典礼上，肇庆学院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援藏援疆支教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为毕业生校友公

0: 作联络员颁发聘书。6月16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据了解，肇庆城区近日暴雨频发，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极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市林业局经研究决定，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天气方面，6月16日市气象局发布气象预报，我市未来两天强降水仍将持续，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需全面做好防御。具体预报如下，17日至18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地超150毫米，其中18日风开，淮极雨势较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截至6月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 91.44%。16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16日在韩国全州收官，中国棋手王新浩连胜韩国三将，捧起个人第二座世界冠军奖杯。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称，将在19日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杨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淮极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依托优良水土和贴心政务服务，四会市下茂镇集聚种养资源，老牌养殖户输出成熟养殖技术，新项目完善种苗配套，多方合力造大澳洲淡水龙虾特色产业，以特色农产带动龙湖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优质的生态资源和暖心的营商服务，吸引众多水产从业者扎根下茅发展。陈慧星拥有50余年龙虾养殖经验，辗转多地考察选址后，最终落户下茅深耕养殖近9年。经营中，他自主研发搭建养殖配套系统，实现虾苗繁育自动化管护，通过精细化清淤改塘优化养殖水环境。其60亩养殖基地全面推行有机生态自喂模式，亩产可达600斤。优质蓝龙虾产品行销全国，市场常年供不应求。良好的产业氛围、优越的水土气候条件，亦吸引了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布局，在下茅镇打造千亩规模化龙虾养殖板块。据了解，该项目目前已投放近800万尾虾苗，顺利实现虾苗量产。 企業立足基地優勢、科學規劃產業佈局，計劃建設專業化大型育苗場，補齊本地龍蝦種苗產業短板，同時積極推廣生態高效的稻蝦共作種養模式。社會市夏茅鎮表示，接下來將持續依托龍頭企業的輻射帶動作用，不斷擴大淡水龍蝦養殖規模，普及科學種養技術，以特色水產產業賦能鄉村振興，助力群眾增收致富。為進一步普及垃圾分類知識，厚植綠色環保理念，引導學生養成低碳文明、勤健節約的良好生活習慣，日前社會市實驗學校開展垃圾分類主題系列教育活動，通過課堂學習、實踐創作、作品展示相結合的方式，讓環保理念走進校園、深入課堂、融入日常。在垃圾分類主題班會上，老師用生動易懂的方式系統講解垃圾分類標準、分類技巧、投放注意事項以及資源回收利用的重要意義。同學們認真聽講，積極互動，主動提問交流，課堂氛圍濃厚。與此同時，學校還組織了變廢為寶創意手工實踐和作品展，同學們化身環保小大人，充分發揮想像力和動手能力，利用生活中的廢舊物品大膽創作。大家將閒置奶茶袋改造成輕便精緻的手工扇子，將廢舊塑料罐裝飾成整潔實用的筆筒，用廢棄紙盒拼裝成造型生動的機器人、威風可愛的坦克等創意作品，一件件創意十足、貼近生活的手工作品，美觀又實用，充分展現了孩子們的巧思創意和環保初心。這次活動以學促知，以行淺悟，改變了單一課堂說教模式，讓同學們在書寫中鞏固知識，在實踐中體悟環保意義，既鍛鍊了創新思維和動手能力，亦都讓綠色低碳、勤健節約的理念根植心中。接下來，學校將持續常態化開展生態文明教育，不斷豐富活動形式和內容，引導全體學生從身邊小事做起，自覺展行垃圾分類，養成綠色文明的生活習慣，用實際行動守護美麗校園，讓環保新風尚在校園蔚然成風。各位，這次四會之聲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這個夏天不留白，這個夏天要暢快，全城熱浪聽見熱愛 FM94.9 肇慶電台。

0: 交通快报。
1: 早晨8:24啊，咁啊今日咧就嚟到咗咧就端午假期前嘅最后一个工作日啦，咁啊但系今日翻工路上咧确实有啲拗教，因为咧就落大雨啊吓，咁啊现时咧出边嘅雨势都颇大下，咁希望大家揸车就路上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咁啊落雨嘅话咧就肯定系城区方面咧就会拗教啲嘅交通状况啊。首先睇一睇咧，就行车缓慢嘅位置，同大家数一数啦吓，揸紧时间。咁啊，星湖大道咧就海逸广场对开、恒裕城对开嘅东往西方向咧，目前嚟讲都系车多嘅。顺安路嘅话咧，就华英城北苑东往西、敏智城七期东往西图书馆对开位置，同埋燕都大道交界东往西咧，呢一边都系唔多靓仔。咁啊，同样咧就西往东方向啦，喺中级人民法院对开嘅啲红绿灯位置等等时间咧，亦都会比较长少少嘅。咁啊，另外仲有就系今日咧，就呢个东湖路啊，同埋咧就系顺安路交界嘅啲红绿灯位置等等嘅车辆咧，都比较多少少咁啊。学校周边嘅位置咧，包括咧就系一中实验学校城东校区附近啦，咁啊包括咧就工贸学校前后附近啦，呢啲位置咧咁啊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啊。大家去到呢啲位咧，都系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啦。端州路啱先讲到啦，工贸学校对开位置东往西方向，南塘对开位置东往西方。方向十六小明月校区门前嘅双方向，目前嚟讲咧都系咧就比较地热闹噶。咁啊，仲有咧就新源路啊，同埋咧就系、是。蝶翠路交界吓，咁啊亦即系敏智广场

0: 西古塔北路嘅，应该讲古塔中路嘅南往北方向，西大粤江大桥落桥位，仲有就系端州四路同埋古塔路交界嘅西往东方向呢一边等等嘅车辆亦都非常之多，仲有就系端州四路同埋工农路交界嘅东往西方向啊。我讲到嘅嗰啲位置都系唔靓仔嘅，靓仔嗰啲我就唔讲啦。咁啊，端州四路星湖国际广场前嘅位置、牌坊门前嘅位置，以及咧就系天宁北路同埋咧就建设路交界双方向，特别是北往南方向，端州五路西往东吓，咁啊时代广场对开位置。另外咧就星河路转出嚟，端州五路呢一边北往南咧都系车多噶。仲有就是端州五路到端州六路同埋人民路交界东西走向等等嘅车辆都会相对比较多少少。咁再睇埋呢就城西方面啦，咁见到现时城西嘅话呢车多嘅位置，西港大桥往南岸方向现时上桥位都系唔多靓仔㗎啦，咁呢个钟数呢上桥位位置车流量较大啊。咁受到咗西港大桥上桥位车流量较大嘅影响呢，目前嚟讲嗰条车龙呢北往南方向排到去呢就大桥路嘅立交上面嘅。往南岸方向现时都系车多啊。咁仲有啱先未数完嘅，包括咧就系建设路啊，建设路同埋咧天宁北路交界双方向，亦即系宋城一路同埋建设路啦，电视三路啦，啊咁啊都系东西走向咧。目前嚟讲咧，等等嘅车辆非常之多啊。建设路龙尾已经去到咗一中门口噶啦，咁啊宋城路嘅龙尾已经去到咗咧，就系朝天门添啊。咁啊，仲有咧就天宁北。天宁南路嘅南往北方向咧，现时等灯嘅车辆都比较多啊。冇错啦，现时咧天宁中路应该讲就叫天宁中路啊。天宁中路目前南往北方向嘅车流量咧，亦都系相当之大嘅。咁啊，嗰边咧等灯嘅车辆较多，咁啊，希望你咧就都系啦。依家呢个钟数咧，各个位置咧，因为落雨嘅原因咧，早上都系比较地车多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就留意翻呢个交通方面嘅状况啦。咁另外呢就仲有就係再睇埋其他嘅位置啦，咁时间关系啦，再數埋呢就包括高腰区粤江大桥落桥位啦，江口渔村嘅嗰度啦，往南岸方向啦，江口大桥往南岸方向啦，咁嗰啲位置都系比较车多㗎啦，咁以及呢就係腰南路火车桥底嘅呢啲位置呢都系需要大家收收有慢慢走㗎。咁今日呢天雨路滑，希望大家揸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揸稳唐泰，唔好燥底。时间到呢度我哋傾到呢度先啊。
1: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2: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1: 澳門、珠海 FM 105.4，
2: 廣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暑期到嚟，学生们告别课堂，迎来欢乐假期。这个时候，不少家庭和年轻人就会开始规划旅程。夏日的广东，风光正好，活力满满。乘着暑期文旅消费的热潮，广东深挖文旅优势，发出夏日旅行邀请函。这个月的月初，2026年广东省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今年的端午和暑期接续相连，咁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恒：
5: 这个夏天呢，我们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程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
4: 咁其中暑假当然嚟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

0: 主题一是暑假当然来广东玩海。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海岛众多，汕头南澳岛、惠州双鱼湾、珠海曼新群岛、阳光海陵岛等等的滨海目的地各具特色。广东将会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亲海、玩海、品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全海岸一站式拥抱碧海蓝天、沙滩浪花、渔港风情、海鲜盛宴，令到夏日的活力和协议从海边开启。咁第二个主题就是暑假当然来广东游学。广东重点围绕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民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千客文物、非遗匠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侨批家国、湾区活力等等的内容。孩子们不单止可以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岭南国防教育基地、给阿妈的情书潮汕抢景地去感受岭南文化的底蕴，还可以走进广汽埃安、小鹏汽车观摩整车制造，到华强北博物馆去了解前沿电子信息产业，在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成果，在永星动画科技馆、东莞潮玩中心感受文化加科技的融合魅力，在行走当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锤炼品格，从而令孩子们可以真正游有所乐、游有所学、学有所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仲表示，会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去激活消费潜力。
1: 我们坚持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联动、群众受益，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激活消费潜力。一是分阶段的发放省级文旅消费券，端午开始我们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满额立减优惠，切实降低群众的出游成本。二是合作平台同步大促，我们将联合携程、美团、同城等平台同步开展端午暑期专属大促活动，推出特价套餐、住宿立减、线路折扣、专属券包等优惠，形成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特惠三重叠加利好。三是文商旅融合，放大促销效应，我们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的政策，包括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购新补贴、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各地市的特色优品消费券，以及便利入境购、首店首发经济等举措，合力推动假日消费不断升温，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暑期是亲子研学、青少年游学的黄金时段，广东多地深挖自然生态、岭南文化资源，先级研学课程创新体验模式，告别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游览，打造沉浸式、实践性、进阶式的研学产品，令到游玩和学习深度融合。这个月的月初，中山正式轮选出22家资质过硬、特色鲜明的优质研学基地，并完成授牌，同时发布精品研学路线和暑期特色夏令营活动。这22家的研学基地涵盖中山影视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厨邦酱油文化博览馆等知名典位，类型丰富、特色鲜明，涉及产业研学、非遗传承、历史文化等等的多个领域。咁各基地亦都系依托自身嘅主业，打造差异化嘅研学内容。其中嘅一家研学基地负责人林晓冰讲到：，
4: 我们在学生文具这个领域里。

0: 连生根了30周年，那我们也希望从社会的角度能够给学生们，广大的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更多的条件来做这个研学，让他们也能感受到 IP 文创它是怎么样去研究开发出来的。
1: 依托百年工业底蕴打造的一家文旅工创园，则是深挖传统工业文化，将老物件、老技艺转化为研学课程，以文化赋能实体制造，形成了独特的研学模式。这个研学基地的负责人胡长春讲道：
2: 我们也收藏了很多相关的这个缝纫机，不同的年代的缝纫机，所以它是我们的重要的生产工具，我都把它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可以游学的地方。然后呢，其实我们通过这些呢，更想引出我们的旅行运动相关的产品，把工业也带动起来。
1: 与此同时，12条中山研学精品路线对外发布，包含北线、文化线、工业线、非遗线等等的多条特色主题线路，串联起全市各大研学点位。咁另外，中山亦都系重磅推出行走的课堂研读中山7日6晚嘅特色夏令营，正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暑期研学市场嘅需求。中山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长罗玲介绍。
3: 我们是把我们入选的基地按照实际情况都串联起来，联动，让学生走进不同的企业去体验生活，体验社会的发展，让他们在暑期有一个综合实践的一个动手能力的提高。
1: 讲完了中山的暑期精品研学线路，跟着下来我们来到广州。广州市云台花园因为背依广州白云山的云台岭，园里面有种满了中外四季名贵的花卉而得名，是以各种观赏花木造景为主的大型园林式花园，享有花城明珠的美誉。云台山景区近年来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拓展研学旅游市场。在今年的暑假期间，云台山景区会怎样去开展研学旅游，吸引更多的亲子家庭参与呢？我们来连线云台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钟哲。钟女士你好，今年暑期云台花园针对青少年和亲子群体，会重点推出哪些专属的研学课程、主题活动和特色路线呢？
4: 今年暑假呢，我们中心这边就不再推出一个单一的公园游览，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游览路线，就是以我们云台花园加云罗植物园作为一个相知点，接着呢再联动白云山的历史文化和立体生态资源，所以我们推出了5个都挺有特色的基础科普研学课程的。第一类呢，其实就是挖掘岭南文物那个南岳探秘系列，因为呢其实在白云山上有很多关于以前的古人采药啊、用药啊和治病救人的这些传说的，所以呢我们都整合了这方面的文化资源啦，做了一个叫做一株菖蒲南岳起源千年文物的一个课程。因为呢其实我们以前白云山上有一个传说叫做郑仙传说的。传说呢郑仙在白云山上呢就采了一种药叫做九节菖蒲。就在当年就在白云山附近就治病救人啦。所以呢我们都觉得白云山其实是广东南药的起源地之一。特别是石菖蒲和一些艾草啊，亦都是我们周边居民一直以来几千年以来一直用的一些传统的中草药。所以呢我们将这个白云山上这个药材的资源啦，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研学课程的编制，就组织了一个都挺有意思的一个关于南药起源和广州千年历史文物起源的一个课程。市民啊、游客啊，包括亲子家庭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研学团，亲手编织一些港式的药草香狼啊，跟住去听一听我哋白云山上面嘅一啲历史文化嘅故事啊，咁啊喺一个小小嘅草药当中，都读到我哋岭南先民嗰种济世嘅情怀啦，所以呢个都几有意思嘅。咁啊，第二类咧就系聚焦比较前沿嘅生态保护啊、夜观同埋立体生态嘅系列，我哋都会推出千里保护越夜越精彩一系列嘅夜观白云山或者夜观云罗植物园、云台花园嘅活动，因为咧白天其实是有一部分的生物会出来活动，咁晚黑其实亦都有另外一种另外一部分夜行的夜间生物出来活动，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带住小朋友一起开展暗夜观虫或者两栖类动物的观察啦，跟住去做一些夜间植物的生态调查。 咁去發掘城市夜晚不為人知嘅生存智慧。咁另外咧，我哋都設計咗一條叫做盛夏生態鏈嘅沿河路線，咁就構築起一條從雲台花園嘅水系啦，到雲樂植物園嘅陸地上面嘅自然交徑，再到空中嘅木棉道，咁啊水陸空一體嘅觀察鏈。咁啊特別係咧，我哋都同聯動咗山上嘅一啲探險嘅項目啊，咁啊等話小朋友既有自然觀察，亦都會有體能訓練。全方面咁得到發展啦。咁另外咧，我哋都發揮咗白雲山另外一個我哋有護林站嘅一個優勢。咁我哋聯動護林站咧，可以等小朋友化身白雲山生態安全嗰個守護員啊。咁啊，可以聯動護林站嘅防火器材啊，包括一啲護林防火嘅知識啊，去體驗做一個森林消防員嘅一個研學活動。所以都係一個比較創新嘅研學課程嚟嘅。
1: 嗯，咁雲台花園依托景區嘅一啲珍稀植物展啊，或者係森林康養徑等等嘅特色資源，打造咗邊啲差異化嘅研學亮點？點樣去區別於其他嘅一啲自然研學產品呢？
4: 咁我哋認為咧，我哋嘅核心嘅突破點就係在於變被動接受為主動創造。因為以往我哋做研學課程，可能都係老師講，咁大家小朋友就喺下邊聽。但係咧，我哋從今年開始，我哋就依托景區嘅珍稀植物資源同埋森林環境，咁啊打造咗一套咧集合咗觀察、體驗、思考、探索同埋挑戰於一體嘅沉浸式嘅研學課程。咁我有三個比較有代表性嘅進階嘅案例想同各位分享嘅，因為我哋啱介紹嘅係一啲比較基礎嘅科普啦。咁其實除此之外咧，我哋都仲有三個比較專業嘅進階式嘅研學課程可以推向社會嘅。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科研項目嘅共創。咁比如話我哋公園而家正喺度開展緊螢火蟲本地種群恢復嘅一個研究啊，咁我哋就冇諗住將呢個科研關喺實驗室，而係我哋打算將呢一個螢火蟲本地種群恢復嘅呢個實驗過程開放俾公眾。我哋會邀請一啲小朋友或者有專業背景嘅市民，同我哋科研人員一齊，從最前端嘅野外生境調查啦、棲息地嘅微改造，再到後期嘅種群放歸同數據監測，咁啊一系列過程落嚟咧，就唔再係一個普通嘅科普搜查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動手挑戰啦。咁我哋而家其實已經喺雲台花園入面打造咗一個零廢棄嘅木工房。我哋前期咧已經收集咗園區內嘅一啲綠化廢棄物，將佢變作一啲木料，準備好咗工具。咁小朋友其實就唔需要再帶材料，咁只需要帶上佢嘅奇思妙想同埋佢嘅創造力，就可以嚟到我哋呢個零廢棄嘅木工房。咁親手將呢啲本來要被焚燒啊或者填埋嘅綠化垃圾變廢為寶。咁啊，呢個都係一個鍛鍊工程思維同埋動手能力嘅一個過程。咁最後咧，我哋都會持續咁推出一個比較有意思嘅課程，叫做植物學家培養計劃。咁我哋都會整合園區內現有嘅一啲博士同埋高級工程師嘅團隊啦，會持續推出系列嘅課程。咁我哋會帶住小朋友，好似真正嘅植物學家一樣，從最基礎嘅植物種類識別啊，到野外樣本採集，再到實驗室級別嘅精準製作植物標本。咁呢啲咧都唔單止係對植物知識嘅深度學習啦，亦都係對嚴謹科學態度嘅傳承。咁啊，希望通過呢三個維度咧，我哋可以傳達一個理念，就係研學咧唔單止係睇，更加係做，亦都係想。
1: 嗯，咁相比你哋日常嘅一啲研學產品，暑期嘅版本做咗邊啲嘅升級同埋創新呢？
4: 有噶。因為咧暑期係親子遊嘅高峰，咁針對暑期嘅特點咧，我哋喺雲台花園同雲樂植物園嘅硬件設施同埋體驗內容上都進行咗一個全方位嘅升級，咁啊主打一個更加沉浸、更加好玩、更加解壓嘅一個研學環境啦。咁其實最核心嘅升級咧，就係我哋將雲台景區原有嘅藝術療愈康養徑就全面升級到 3.0 嘅版本。咁喺原來嘅基礎上，我哋係重點強化咗兒童嘅互動屬性嘅。咁首先就係增加了很多兒童的互動設施，在康養徑的延線我們增加了互動的裝置，裝置全部都是純天然的材料去製作的。另外我們也都升級了木棉道原有的一個攀爬網，這個攀爬網已經是做到全面開放，更加有挑戰性，而且範圍更加大。 咁啊，等小朋友咧可以盡情喺森林入邊釋放自己嘅天性啦。咁第二個咧，我哋喺雲樂植物園入邊，從根須廣場到雨林植物專類園中間，我哋新增咗一條五感康養路徑。呢條路其實都係用所有都係用天然嘅材料去鋪設嘅，係冇水泥啊，亦都冇塑料。

0: 啲嘢嘅。咁啊，大家其實可以除咗鞋去感受一下木頭嘅質感，去感受一下草地嘅質感。咁喺呢度咧，可以做一個全新嘅一個五感體驗。咁另外，我哋喺呢條路嘅沿線，亦都佈置咗好多嘅躺平網啦，同埋自然木裝咁嘅設施。咁啊，小朋友同家長如果行攰咗，都可以直接喺我哋呢啲準備到嘅設施入邊，直接就瞓低下喺森林入邊做一個森林浴啊！大家一齊聽聽睇一睇樹冠，聽一聽蟲仔啊、雀仔喺度叫，咁啊，去用心去感受下我哋嘅自然咯。
1: 咁结合返往年选期嘅数据同埋今年文旅业发展嘅特点，景区预估2026年选期研学游客嘅总人数、日均客流同埋峰值客流分别会系几多呢？咁客流嘅高峰会集中喺边啲时间段呢？喺人太多嘅时候，你哋会推出边啲举措，令到游客嘅体验感唔会因为太多人而降低呢？
0: 系咁嘅。咁上半年呢，如果我哋个园区入面真系研学同埋團建團隊咧，咁啊大概我哋一共係接納咗大概7000人次啦。咁啊暑假慣性就會疊加機構投放同埋一個暑期嘅親子團。咁我哋而家保守估計咧，暑假研學期間，親子或者研學團嘅客流咧，日均可能就會去到500到700人次左右啦。咁啊，但係咧，因為雲台花園同雲羅植物園兩個園合計嘅最大承載量其實都有10萬人以上嘅，咁啊，所以其實兩園嘅承載量係足夠去承接呢啲研學嘅親子嘅客流，咁啊唔會出現嗰啲體驗下降啊或者接待唔到嘅呢種情況。咁同時咧，我哋都亦都加大咗園區關於服務人員同埋基礎維保嘅一啲投放同埋培訓啦，咁啊確保喺暑假期間大家嚟到我哋雲台花園同雲羅植物園都有比較好嘅遊覽體驗嘅。
1: 咁你哋为咗提升游客嘅停留时长同埋复访意愿，会喺研学体验升级或者系配套服务完善方面做啲咩优化呢？咁你哋又系点样通过一啲常态化嘅优质研学内容，打造一个可持续嘅自然研学品牌，留住呢啲长期嘅客源呢？
0: 咁啊，針對港澳嘅遊客咧，咁我哋其實都升級咗我哋嘅標識標牌嘅，咁我哋增加咗一啲英文嘅標識啦，同時我哋嘅服務人員亦都配套咗好多識講粵語嘅服務人員啊，咁大家賓至如歸先。咁啊，第二個咧，即係好似我哋啱講到嘅，我哋增加咗一個好多嘅互動嘅設施啊，亦都升級咗我哋嘅森林康養徑啊。咁啊，希望大家嚟到呢度咧，就唔係淨係打個 round 拍個照就走啦。咁啊，可以嚟到呢度，真係可以感受到我哋嘅設施，可以體驗到我哋嘅環境。特別係我哋都增加咗好多手工製作嘅內容，比如話我哋啱講到嘅靈氣木工房啊，同埋一啲標本嘅製作嘅課程。咁呢啲課程其實至少一次落嚟，起碼都要2個鐘頭或以上。咁亦都增加咗遊客喺園區內停留嘅時間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喺打造可持續品牌方面，咁我哋亦都核心係希望建立一個成長陪伴嘅機制，即係好似我哋啱講到嘅植物學家培養計劃。咁其實呢個唔係話一節課上完就結束啦，而係一個長線進階嘅課程。因為而家粵港澳大灣區其實交通都比較方便嘅，咁其實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歡迎嚟自大灣區嘅各個親子嘅家庭都可以參與到我哋呢啲長線嘅培養計劃啊，可以嚟到我哋持續參加我哋嘅科研項目入邊。咁啊，其實就等於相當於為小朋友去鋪設咗一條從自然愛好者成長為小小科學家嘅路徑。咁亦都希望可以大家唔係嚟一次，而係可以持續不斷咁嚟我哋園區去體驗唔同嘅新鮮嘅項目。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夜幕降臨，華燈初上，唔少人會選擇喺暑期嘅夜間去行夜市，賞美景、品美食，享受休閒時光。濃濃嘅煙火氣激發夜經濟嘅澎湃活力，為城市發展注入新動能。蓬勃興起嘅夜經濟其實已經唔再局限於食宵夜、賣商品嘅單一概念，而是发展成为融合购物、餐饮、文化、旅游、娱乐等等多种业态的经济活动。深圳的南头古城已经有近1700年的历史了，古城里面有超过20处的文保单位、历史建筑。咁如今的南头古城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深圳首批特色文化街区、深圳夜间文化消费街区， 是深圳城市文化名片的代表，并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基底、多元的文化创意业态组合，成为从日头到夜晚具有持续消费活力的城市创意街区。今年的暑期，南头古城会怎样去丰富夜间经济业态，带给游客新的体验呢？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南头古城品牌负责人邓奥塞先生嚟听下佢嘅分享。邓先生你好，2026年暑期南头古城重点打造哪些夜间特色业态和主题活动？会有哪些场景升级？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南头古城呢本身就是一个夜经济的文化的聚集区，那在夜间的活动呢是非常多的。那其中呢我们今年在6月初一直持续到7月，甚至我们还会想说如果效果好我们也会延续到8月的一个叫做主打的夜经济叫做夜巡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依托于南头古城本身的城村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去在古城内形成一个不同业态之间的这种巡游式的活动。市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打卡地图，拿着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票券和线索，在古城里一幕幕的揭开这古城里的故事。
1: 嗯，您刚刚提到了南头古城会有不同业态的巡游，具体有哪些呢？游客能够体验到什么？
4: 古城里面的零售业态主要核心的就是名义类的，具体的而言应该是说岭南文化的体验。那其中呢有包括我们的剪纸啊，包括我们的名义商店，以及我们的一些名义类的展览，就这种名义非遗的体验是可以在夜间进行，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些夜间的文化活动去让人们更好的理解岭南的文化，理解我们的这种中国的非遗手工他们的这种特色，这是其中一部分。那同时呢也会有大家更喜闻乐见的一些餐饮类活动。那餐饮呢主要就是我们会联动一些既有年轻客群他们喜欢的清餐酒水，同时也会有一些我们亲子的家庭他们也能够体验的一些广式的这些甜品，或者是我们的具有广东特色或深圳特色的这些小吃来串联起来这些故事。同时我们南头古城也是历史文化聚落，那历史文化聚落里面呢我们有多个夜间营业的博物馆有南头古城1820数字展厅，也有我们的同源馆，大家可以通过用夜间的时间来感受深圳的历史文化。南头古城其实是一个24小时开放的街区，那至于我们的文化和商业的运营呢，我们都是坚持到晚上10点，那文化展馆呢有一部分是到晚上8点。
1: 嗯，那到了暑期，学生亲子游客可能也会有所增加，针对这种情况，古城是怎么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活力的呢？
4: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针对年轻客群或学生亲子客群的一些工作坊在这期间发生。那其中有一部分呢是从端午开始就已经有了，它包括我们的一些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像惠安女的服饰的制作、头巾的制作，像我们的闽南渔女风情的这些渔网编织的工作坊，以及我们南头古城本身有的景芝兰它所提供的这种珐琅式的小的工作坊体验。那像这种有互动、能有一定时长且具有文化属性的这些内容呢，也会在我们的整个暑期包括我们的夜间来进行。
1: 好的，那结合往年暑期夜游数据，今年南头古城预估暑期的日均夜间客流、周末峰值客流分别为多少？会呈现怎么样的变化趋势？
4: 和过往相比呢，南头古城预计今年的客流量在去年基础上，我们预计会有10%的增长，这个也是随着我们更多的香港客人、更多的外籍客人的到来，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预判。为了迎接这样的客流高峰呢，南头古城的各个端口也会提前做一些应急准备，包括我们的防暑降温的设施也会提前开放。那我们主要的设施就是我们的街区的喷雾，那另外一部分很多的商户他们的一些防暑降温的应急用品也已经准备到位，一些爱心糖水也会为大家开放。我们能很明显的感觉到香港客人的数量是 不断的在增长的。首先，一个是我们能看到，随着南头古城的交通系统的成熟，那从港口到南头的便捷程度更高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销售额的角度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销售额在过去是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那其中，港客的部分我们是怎么发现呢？是通过他们的支付渠道，我们能很明显的感受到港客的消费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们的消费意愿和来到南头古城的热情和数量也是非常多的。
1: 那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激活或者发展夜经济。那您觉得南头古城要如何打造差异化夜游亮点呢？
4: 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打造的夜经济是一个丰富的夜经济组合，它不是单一的夜逛或者是夜游。我们在这里有夜游、夜逛、夜宿、夜展、夜演。南头古城是通过一整套组合拳的方式，让整个夜晚被各种不同的客群所喜爱，或者是我们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客群。
1: 那在暑期夜间人流比较密集嘛，古城在确保游客玩得安全、玩得开心方面，有哪些专项的保障方案呢？
4: 遇到客流高峰期的时候，南头古城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应对方式和我们的常态化的管理。但是呢，为了加强就是夜间的这些管控，首先一，我们的整体的物业团队是会加强夜间的巡逻，尤其是当有一些餐酒的它的营业时间较晚的时候，我们是会提供一个更加安全和舒适的一个购物和消费环境。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的南头街道，也就是我们属地街道，他们的夜间的投入也是更大的。首先，一档巡服务中心，他们是提供了更夜间的服务。那后期呢？我们和南头的这些公安的联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定点岗位的这样一些安保呢，我们也会加强力量去保障整个环境是安全的。同时呢，我们的保洁团队也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加舒适和更加整洁的街区环境呢，延长了夜间商户垃圾或者是居民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收纳时间，通过这种更细节的服务改善，来提升大家的夜间的游玩的品质。
1: 好的，谢谢邓先生。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6: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7: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8: 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夏日炎炎，酷热嘅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嘅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噶。再加上为咗解暑，大家中意食一啲冰镇西瓜，食凉拌食品，中意外出就餐，甚至喺路边摊食饭，或者进食咗隔夜嘅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诱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辐射。专家介绍，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是从口而入的，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变质的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的保质保鲜的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的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食，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点米醋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的刀和板来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是夏天尽量不要购买肉类熟食， 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辐射，那怎么办好呢？专家方

0: 明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腹泻等症状，只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腹泻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亦都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腹泻，我是小鹏，期待时间再见啦。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的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2: 肇
1: 兴电台，
2: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949。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1991年嘅电影《痴情快婿》，由当时宝丽金嘅金童玉女黎明同周慧敏担当男女主角。除了在电影里面饰演情侣之外，他们两个还合唱电影的主题曲《真爱在明天》。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2: 陪你到每星晚安。
4: 畅行九四九，
2: 陪着你走过。

0: 飲酒唔開車，開車唔飲酒，距離產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陽光撞響熱浪，快樂隨盛夏綻放。每個新鮮創意都長出翅膀，暢行九四九，我們盛夏正當時。

0: 当你第一次使用公筷，你会觉得有啲奇怪，明明你有双筷，我有双筷，点解仲要多双公筷？当你第二次使用公筷，你已经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冇携带，同口水再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1: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阿信，
2: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1: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1: 妈妈，我知道啦。
3: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创意，
5: 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走。
2: 珍惜你，你亦要珍惜你自己。你不相信有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1991年嘅电影《痴情快逝》，由当时宝丽金嘅金童玉女黎明同周慧敏担当男女主角。除了在电影里面饰演情侣之外，他们两个还合唱电影的主题曲《真爱在明天》。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交通快报。
1: 六月十八号星期四上昼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西往东嚟到同天宁路交界呢个路口位置，有车就喺度等待紧，需要大家减慢速度。再嚟望望顺安路呢边，顺安路呢度现时话广场对喺呢个路段一路畅通嘅。睇翻星湖大道呢边，现时行车畅顺。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系一路畅通嘅。天宇路话各位揸车出行要注意保持适当嘅车速车距，旁步翻行车嘅安全。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天，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与四会市四套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市各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道研究解决当前四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谋划下一阶段发展工作，鼓励全市上下进一步昂扬士气、振奋精神，共同推动四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市领导李兴文、邓志勇、吴抱水、李健参加会议。昨天，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检查防洪备汛、安全生产落实情况，督导信访报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徐小雄在调研中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民生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整治作风顽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昨天，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景海率工作组到肇庆开展文艺赋能百千万工程专题调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调研。6月15日，全市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分析研判当前住建、城管领域安全生产形势，部署汛期及端午假期前后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副市长申奥主持会议。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为进一步拓展产业空间，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发展，拟将位于高腰区金渡镇、白土镇的紫云片区约111平方公里纳入市管起步区统筹开发，扩区后总面积达163平方公里，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紫云片区名称，最高奖励6000元。昨天，由肇庆新区新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朝阳里重卡充电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是肇庆新区首座由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专业化重卡充电站，标志着肇庆新区在完善新能源重卡配套基础设施、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迈出坚实一步。6月16日，肇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四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联合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设置多个分区，通过情景演绎、科普讲解、应急体验、装备展示等形式普及应急知识，提升全民安全素养。端午假期，星湖旅游景区推出免票福利、实景演绎、民俗互动等特色活动，融合民俗文化、生态风光与体育赛事，诚邀游客畅游山水肇庆，共度安康端午。6月16日，建设和美乡村共绘幸福画卷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暨创作交流活动在肇庆美术馆黎雄才美术馆举办。本次活动集中展出99幅女性书画佳作，同步开展主题创作研讨，以书画艺术定格城乡发展新貌，用文艺实践为全市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1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我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 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线图增加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17日，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依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总理说，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日凌晨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还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在新加坡第十届世界城市峰会16日举行的城市指数专题论坛上，深圳正式发布深圳城市指数 UIS， 为全球城市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7日晚在新加坡举行首映礼，中新两国政商文化和媒体等各界约1400名嘉宾受邀观影。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日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举办全县宣讲骨干暨政务讲解员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全县宣讲与政务接待服务水平，打造高素质宣讲与政务讲解队伍。各镇街道、县直有关单位宣讲骨干及政务讲解员参加培训。

0: 本次培训特邀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索艳华现场授课。培训围绕如何让你的宣讲富有魅力，政务讲解员、宣讲员表达技巧构建要略主题展开，涵盖语言表达优化、宣讲感染力塑造、政务礼仪规范、现场沟通技巧等实用内容，并通过现场示范、一对一点评、互动演练等形式，手把手纠正学员在语速、语气、表达节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课堂氛围热烈，实操性极强，学员们纷纷表示今后将学以致用，优化宣讲方式，做好政策理论基层宣讲工作。学员陈子韵：
1: 本次的课程呢，内容非常丰富，实用性很强。老师呢是通过自己真实的经历，还有实际的案例，对我们进行授课。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去练习，还有在工作中要善于挖掘亮点，还有总结经验，讲好我们德庆的故事，传播我们德庆的好声音。
0: 学员王双莹：
2: 课堂实践环节中，老师的现场点评指导也让我发现了自己在节奏和语气上的问题，未来我会更加优化自己的练习方法，让自己的宣讲更有温度和力量。
0: 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15日，德庆县举办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非法金融活动的隐蔽性、迷惑性特征，揭露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的新手法，重点针对老年人、个体商户等群体，讲解保本高收益、零风险理财等虚假陷阱的识别要点。市民群众纷纷表示，通过主题宣传活动获益良多。市民梁先生：
3: 做住马食人个大毛毛交易。
0: 市民吕女士：
4: 系啦，收住自己的钱咯，冇被人家骗咯，冇听咁多啊！啲又话数码又咩嘢话领啲咩，人家话成日话去领鸡蛋。我一般我冇会贪啊啲小便宜噶。
0: 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发出倡议，呼吁大家选择正规渠道办理金融业务，不轻信不明链接，主动举报违法线索，共同维护安全稳定的县域金融环境。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6: 肇兴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你。

0: 咁翻嚟系12:12，收听呢度系四电台唱歌，四九关注路况。电台对出生活大路东西双元街转东过岛，顺星花坛转位六十七人增加第二有序。江南路端州路交界处路灯位转东，双元对出端州四东西双元南当中西环东稍为切切。中间文明北路我知得行驶转东，主要系广播空八第一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接内未见特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水样如常噶。咁啊，端州陆续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啊。好，再同你望望嗰个转左大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咧，就中心市场对出嘅斑马线咧，行人较多嘅嗰、那个位置嘅话，俾啲耐性啊，即系要睇睇嗰啲路况咁样嘅。好啦，咁啊，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双靓仔、四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为少啰嗦。从听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落班路上有份好心情啦。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车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9。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性下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2: 九四九，
1: 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常，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各位，上次嗰个康熙同罪臣傅恒烈一番对话之后，佢好心痛啊！好似傅恒烈咁样嘅人物，点解迟至今日先至发现啊？呢阵时，佢对傅恒烈就讲啦：今日要杀你，你唔好怨朕狠心啊！事关朝廷有朝廷嘅难处，你仲有咩说话添啊？哦，系啦，你老母亲子女嗰头，朕唔会关照户部着意抚恤㗎啦。佢一字讲就一字睇住傅恒烈喎。傅恒烈呢阵时听到老母亲同子女，真係比万箭穿心仲要难过，眼泪晕晒强，但佢强压住唔俾自己喊出声，只係跪低行咗三跪九叩嘅大礼。罪臣无话好讲，谢恩，跟住企起身，又向陶海同埋吴正志各人作咗个揖。吴兄、陶兄，小弟就此别过啦。讲完就滴起钉脚嘅大铁镣，昂起头就行出厅啦。企定，康熙突然间大喝一声，佢块面啊谷到红晒，几步行出厅。目光如电咁盯住吴正志，同佢松形啦。讲完就急急脚行埋傅恒烈度，一边睇住两个司徒官员急急手同人开锁松形，一边就揿下傅恒烈嘅膊头话啦：
4: 好，好，果然系肝胆照人，果然系烈烈丈夫，杀你咁样嘅臣子，朕岂唔系成咗桀纣之君咯？
3: 傅恒烈被呢个突如其来嘅变故搞到懵咗，等明白过嚟嗰阵，边度仲控制得到自己啊？即刻跪低，嗷嗷声喊。康熙扶起佢，细细声讲：
4: 你先喺北京住落，你有咁多朋友喺京城公职，仲有朱国治亦调咗嚟北京，你就喺佢哋屋企度休养下身体，有咩奏陈建议嘅？可以由陶海代情，日后朕要用你呢嚿石头，仲要你返去广东做官，你敢唔敢啊？
3: 奴才有咩唔敢
4: 㗎？好，咁你就等住啦。
3: 嗱，二月二龙抬头嘅节气已经过咗啦，紫禁城宫殿道嘅积雪呢仲未曾开动，流金大同江边挂住一层薄霜，江里头啲水呢虽然一日换一次嘅，但係仲结满咗蛛丝网咁样嘅冰条喎。呢日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事后康熙食完早饭，就奉旨去乾清宫西阁换送康熙夜晚批阅过嘅奏事盒。返转头嗰阵，康熙都已经出咗去啦。只见六公都太监张万强带着后文高文第一班太监呢喺度扫地抹台，于是佢就立起衫袖嚟帮手呢，一边就问张万强话啦：

0: 四格格从超灵翻咗嚟啊嘛！万岁爷开心到咩咁，连叫都唔四格格从超灵翻咗嚟啊嘛！万岁爷开心到咩咁，连叫都唔坐就跑咗去啦。架系储寿宫，怕老佛爷都去埋啦。嗱，张万强讲嘅呢个四格格呢，就分封喺广西嘅定南王孔有德嘅女，佢个名叫做孔四贞啊。定南王死咗之后，太皇太后就将呢个孔四贞呢收用喺宫中，对佢啊好似对待自己嘅女咁。呢个孔四贞同埋苏麻拉姑又一样喎，从细就睇住康熙长大嘅。啊，唔知点解顺治皇帝大幸之后，所谓大幸呢，就讲啱啱死嘅皇帝呢，性情刚烈嘅孔四贞突然间变得武离心机咁。佢本来系将门之女，身有武艺嘅，就请求批准去看守先帝嘅寝陵。太皇太后就劝唔掂，于是就破格进佢为一等侍卫，等佢去咗超陵。一去就去咗九年，今日突然间翻嚟，咁系件稀罕嘅事嚟啦。但系小无子就唔知道呢件事嘅根由噶。家阵佢一边调好咗朱砂，一边就话啦：皇上咧应该轻松下咧。自从上年五月捉咗敖中堂到而家，皇上一日七个时辰见人批奏章，仲要写字做宣述。呢几日更加系一事未了又有一事，日头夜晚都分唔开啦。仲辛苦过人嚟打工赚钱嗰啲下人，就算系铁人啦，都唔襟挨啦。张万强就答嘴话啦：
1: 哈，你都几识卖口乖噶嘛。不过米使只要我喺皇上面前帮你传呢啲说话，咁讲落又真嘅。上年嘅今日，我哋边个敢谂敖中堂咁盲盲嘅人物，一下子就冧档啫。就算系外边茶馆嗰啲讲古先生讲嘅古，都未必有咁热闹咧。嘿，小无子起先仲笑骑骑咁听住嘅，咁突然间拧转头睇下。咦，见到个座钟度嘅时针已经指到自末午初啦，咁即係而家上昼十一点钟到。咁呢个时辰係康熙批阅奏章嘅时间。哎呀，我先头挂住倾偈，几乎误咗事添。讲完一阵风咁就跑咗出去，直奔皇后正殿储寿宫。家储寿宫里头啊热闹咯。太皇太后呢就坐喺皇后哈舍尔氏成日坐喺嗰张软椅度。下边有一排企住一班妃子宫女，康熙就喺太皇太后嘅身后边细细力咁帮佢老人家抌背脊。苏麻拉姑系出家人，皇后系主人，就赐咗座坐喺下边啦。就得孔四贞系远客，就打横坐喺太皇太后嘅对面，拎住杯茶听紧太皇太后讲紧嘢噃。
2: 哎呀！你一走就走咗咁多年啦，我睇你啲脾气一啲都冇改到。边有女人做官做一世唔嫁人㗎？跟住我嗰啲女仔就得你同苏麻拉姑零舍啲嘅。唉，嗰啲脾气仲硬过人哋公主。苏麻拉姑就唔好讲佢囉。而家虽然留返头发，都已经系菩萨嘅人啦。你廿几岁嘅老姑娘嚟啦，唔嫁人点得呢？都唔怕人哋喺背后数我呢个白夜婆嘅。亲生女就一个个都嫁晒，收养嘅就竟然一个都唔嫁人。
0: 太皇太后讲讲下，一礼转头立见小无子入嚟，就话啦：
1: 哎呀，小无子大总管，乜又嚟催你主子去吃苦啦？
0: 小无子一入门就听见咁讲，即刻跪低请安啦。
1: 奴才边度敢啊，呢都系万岁爷定出嘅章程嚟。今日有我作主，难得四姑娘返咗嚟，就等佢哋姑侄坐耐啲啦。你企埋一边先。
0: 小无子就扣咗个头起身。

0: 但系不便逐个请安啦，只系行埋去同孔四精咧打咗个签，笑笑口嘛，小毛子同四格格请安啦。苏麻拉姑大师系我姨，以前听讲四格格同大师亲姐妹咁，又系远客，我要同你叩多个头至得。你不如做埋奴才嘅契医啦。哇，讲得两讲，佢又认多个契医咯噃。皇后见孔四精呢都唔识小毛子嘅，就笑笑话：佢就系皇上跟前嘅总管太监，系个马骝精嚟噶。佢救个苏麻拉姑命，佢最识嘅打蛇随棍上噶啦。四姑啊，你要提防下佢、啊。一句说话讲到在场嘅人都笑啦。康熙冇笑到，小小心心咁对住孔四精就讲啦。老佛爷先头提到嗰个孙延龄，少年英武，又系定南王手下洗过嘅人嚟，朕见过佢几次，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几好㗎。而家老佛爷作主，将四姑指咗俾佢，真系天配地合，四姑见到就知㗎啦。哦，小毛子咁先明白，是要将孔四精指配俾孔有德嘅部将孙延龄。於是佢就唔敢再讲笑啦。听见孔四精就答啦喎。老佛爷，皇上同娘娘都已经讲过好多次啦，都系话为我好。咁我再推迟就不识抬举啦。咁就免从其命啦。我孔四精自从死咗父亲，一直得老佛爷恩养，同自己女一样，本嚟唔应该。係啦，咁讲至啱㗎嘛。太皇太后知道孔四精呢以前一直钟情于顺治皇帝，就怕佢再提顺治嘅旧事。见到佢应承咗，就当堂喜形于色，拦住话啦：哎呀，咪同我个女一样囉。唉，我几时都当你同我个女一样㗎啦。皇帝啊，我嘅意思系晋四精为和石公主，你话呢？
1: 应该本来就应该如此啊嘛。
0: 小毛子啊，你听见未啊？四公主要下嫁，嫁妆要从厚啊，揸包喺奴才身上，照公主嘅例加银5000。
1: 康熙就即刻大声话：要10000，
0: 揸。10000。
1: 苏麻喇姑本来喺旁边静静咁坐喺度嘅，听到呢事亦忍唔住笑啦。
0: 四格格啊，我呢阵时亦唔论出唔出家人啦，都要笑你一句。人家系夫贵妻荣，你系夫以妻贵啦。
1: 孔四精啊，丑到面都红晒，冇出到声。康熙呢阵时就笑笑行到去前边，对太皇太后打个揖就话啦。孙儿要到前面养心殿，仲有几封接旨，今日一定要批出去嘅。原定今日见陕西提督王富臣，听日见孙延龄嘅。讲讲下，听到皇宫外边西南边嘅方向，隐约传嚟好似牛叫咁嘅声音。殿里头几个人同时愕咗然，接住又系一阵更加响嘅叫声，越嚟越近啦。咣咣！宫殿呢开始微微咁震喇喎，几盏吊喺殿阁嘅宫灯好似打千秋咁荡嚟荡去，嗰啲门窗啊、床啊、茶几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震到猛咁响。小毛子就失声叫啦：哎呀，做乜嘢啊，做乜嘢啊，惊到面都白晒。有几个宫女啊，琵琶已经搭咗喺地下嚟啦。呢阵时皇后哈舍里一惊企咗起身：
2: 地震啦！小毛子、麦谷，你哋几个护住老佛爷同皇上，快啲出去先。
1: 宫女麦谷就连忙揽过嚟，同小毛子一边一个扶住太皇太后，嗱嗱声就跑咗出去院子外边。嗰、那个孔四精呢亦飙埋康熙度，夹住佢就出埋去。有啲太监宫女嗱嗱声就搬咗几张椅啊凳啊，将椅啊放喺四面唔靠墙一片青砖地度。就喺呢阵时，听见两声剧烈嘅震声从地心里面发出嚟嘅。远处嗰啲民房呢，惊弓惊弓。

0: 猛咁倒塌啦，扬起漫天嘅黄雾，将紫禁城啊笼罩喺一片灰暗之中。宫殿嗰啲梁柱就发出咔咔咔咔咔咔嘅响声，皇后、贵妃同埋全班执事嘅宫监鸦雀无声咁企喺剧烈震动嘅庭院当中。太皇太后同苏麻喇姑就合掌闭目，喺度猛咁吟吟沉沉念咁佛经，就得康熙不动声色咁坐喺中间望住个天。呢阵时储秀宫门口传嚟红翅女大声叫啦：万岁！红翅女索额图，康亲王杰书前嚟侍驾。入嚟啦！呢三个大臣就躬身而入，见到太皇太后同埋康熙平安无事，佢哋咁先松啖气，一路咁跪低。呢阵时午时先啱啱过，哇！地震嚟得好犀利啊！只巍峨嘅五凤楼同埋殿宇管阁，以及大大细细嘅民房，一街两行嘅商店同埋大地一齐婆娑起舞啊！天空中黄尘同埋暗红色嘅彩云呢，搅埋一齐喺度翻翻涌涌，笼罩到成个宇宙一团昏黑。过咗冇几耐，狂风、双暴、雷电一齐嚟啦！紫蓝色嘅闪电沙沙照住街上边一张张惊惶嘅面孔，从永定门、哈德门到东直门一带人烟稠密嘅地方，人们扶老携幼，个个逼埋一嚿。细路仔喺娘亲嘅怀抱度挣扎住大喊大叫，嗰啲大人呢，一个个用呆滞嘅眼光望住天空祈祷平安。远处内唔中就传嚟高房危楼轰声倒冧嘅声音，成个京城鸡飞狗走，惶惶不安。地震啱啱起嘅时候，一等侍卫善朴营总领魏东亭同埋表妹史嘉梅嘅新婚大礼先过咗三日。由于史嘉梅娘家已经冇咗人啦，红翅女夫人呢就将佢接咗返去，暂时作为回门。本来讲好听日就返屋企嘅，但係出咗地震呢种事，史嘉梅仲边度顾得呢啲嘢啊，就从洪家嘅马棚度拉咗一匹祖红马，喇喇缰绳就飞身而上，猛抽猛打就跑回府桥坊魏东亭嘅官邸。啱啱过咗西华门，咦，见到自己丈夫魏东亭手挥宝剑，同一个双手拎戟嘅武官喺马上边打緊，就勒住马喺旁边睇下先。对面嗰个面白无须、眉如卧蚕嘅武官就四十零岁，比魏东亭高出成个头，好似铁塔咁稳坐喺战旗上，身手十分之矫健喎。嗰对戟啊，舞到好似风车咁。魏东亭呢系康熙身边武功最高嘅侍卫，但系佢唔善于马战，无论点样打都占唔到上风。史嘉梅喺旁边睇下睇下就心急啦，喺头发度又掹低一支银簪作为暗器，一手就飞埋嗰个人嘅背眉度。哈，点知嗰个人亦都巴闭喎，喺马上高向后一反，嗰只银戟咵声撞正支银簪，一撞就撞埋魏东亭嗰把剑度，支银簪即时俾打到无影无踪啦。史嘉梅又嬲啦，唰声解开束腰嘅金带，赶马就加入战团。佢哋三个正打得难分难舍，忽然间宫门口就传嚟一声红钟咁嘅笑声，父神贤弟，新婚宴已，乜夫妇竟然有咁好兴致，共战关西马耀子啊！听见一声叫，佢哋三个都收咗手。原来系九门提督陶海戎装佩剑，手捧圣旨，大声叫：圣旨，着王父神即刻近见。魏东亭即刻上前向王父神拱手一礼啦，父神即师守卫，唔识君门大驾，上请恕罪啊！哦，唔好咁讲，唔好咁讲，末将一介武夫，先头多有冲撞就真。陶海喺一边就骑骑笑啦，真系不打不相识啊！快啲入去啦，圣上喺度等住噶。父神，你都嚟啦。魏东亭就叫史嘉梅翻屋企先，同王父神就一齐入咗皇宫。 呢阵时地震已经过咗啦，储秀宫附近已经完全恢复翻平静。虽然内唔中咧仲有啲余震嘅，大殿嗰啲门啊窗啊照夹噼噼啪啪发出啲声音，但系冇先头咁得人惊咯。喺丹池外边，二十几个宫女、四十几个太监按照次序喺度排排企，众星拱月咁护住康熙嘅周围。两把宝扇，一面长沙围住身后边。杰书、红次女同埋索额图就跪喺一边。咁呢一切都同日常朝会咁啫。魏东亭行完礼，企起身啦，就行埋康熙嘅身边啦。王父神就因为第一次入皇宫觐见，喺陕西平时大家闲谈之中，虽然系听讲过一啲宫廷嘅秘闻，圣上啊点样施聘落帝嘅举人五次有为师，又点样运筹帷幄，用魏东亭嚟一班新晋少年擒拿鳌拜嘅，但到而家真系同呢啲人相见嘅时候，激动之余又有啲好奇。於是佢一边行住三跪九叩嘅觐见礼，一边就偷偷地打量。佢见到康熙风度娴雅，不禁肃然起敬啦。嗱，呢个王父神呢，亦系一个难得嘅人才嚟嘅。康熙会点样用佢嚟对付三个藩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之前听说你的小孩有孤独症，现在怎么样了？
3: 我儿子自进入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后康复得很快，现在已经能坐稳听讲，也有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我想把他送到普通幼儿园学习，但又怕他停止康复训练后状态倒退到之前那样孤独不合群，一直在犹豫不定，烦死了。
2: 我听说市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申请救助。
3: 那要怎么申请呢？
2: 具体我也不太了解，我把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89。
3: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2: 您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3: 您好，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请问如何申请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呢？
2: 如果您孩子是肇庆户口，到孩子的户籍所在地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了。
3: 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吗？
2: 申请时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您的孩子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的话，也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本等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呢，就会通知你的。
3: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2: 公益一类的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的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救助补贴。
3: 孩子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康复训练呢？
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到时就能让您的孩子接受康复服务了。
3: 好的，明白了，谢谢。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来啦，新番子烟啦，你会好错的，你会好醒神的。
6: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7: 那我食定不食好啊？
5: 有型定无型由你自己定啦。
6: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8: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9: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0: 我选 C 番碱。
9: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0: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9: 恭喜你，全中啦！
4: 好耶！生活多一点认识，
9: 环境少一点污染。
11: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

0: 我可以为一盏25瓦嘅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仲有更加犀利嘅系，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 我系咪好叻呢？
0: 亲爱嘅主人，虽然你睇我唔到，但系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喺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系我都有我嘅价值，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你嘅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嘅爱。
2: 咪噶，
3: 请你节约用电。
2: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噶。
4: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2: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4: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7: 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

0: 日。
1: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0: 嘈喧巴闭，
2: 好似
3: 成话
2: 咁。
1: 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0: 嘈喧巴闭，
3: 包保闭翳。
0: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喂呀翻埋嚟，
0: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0: 常欢加英，
3: 笑到咔咔声，
0: 记得
3: 准时收听。
0: 俾啲 echo。
3: 哦，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好，首先睇下上一份咧，今日咧就系呢一个端午假期开波前嘅正常一个工作天翻工噶。
2: 嗯，
1: 琴日大家有冇睇波咧？
2: 我知道你有。
1: 我有睇，我睇咗葡萄牙踢呢个刚果金，睇咗 C 朗，唉，咁就一比一啦。
2: 有咩感受啊？
1: 唉，好危。
2: 危啲咩咧？
1: 危好眼瞓。好眼瞓同埋，
2: 系咪觉得自己付出嘅？
1: 即系好多人踢完场波都会喺度话：，阿C朗，你减乜啦？你老啦，你接埋佢。我觉得唔关C朗事，我唔系帮我，我系觉得葡萄牙嗰个战术，呢个马丁尼斯呢个教练即系安排咁多啲人踢喺度猜嚟猜去。我嘅猜嚟猜系你系控住个波。其实依家咧，当今足球就两样嘢嚟嘅。第一个吓，即系啲咩 tikatika 嗰个西班牙嗰种全控巴塞嗰时。啊，拉瓦西亚传出嚟嗰呢样嘢，哦，全路控住个波，一路猜住个波入去，一种系打防反嘅速度嘅。但现代足球你冇速度系冇用嘅。琴日葡萄牙场波真系踢得我好眼瞓，
2: 哦，
1: 好立。
2: 怪得我见到啲人喺度
1: 讲话，立支支。其实讲真，我觉得唔系话好多人话C朗唔使冲凉，我觉得系成支葡萄牙都唔使点冲凉。
2: 系啊，
1: 系真嘅。啊！
2: 你系咪谂住收工去食饭嘅？
1: 即系佢俾我特别临尾啊！即系我觉得场波葡萄牙去到七十分钟嘅时候，好似已经话俾大家听，我哋冇谂住赢噶。
2: 哦，
1: 系啊，见到收噶啦，系啊，就即系我觉得琴日唔系实力问题，即系
2: 乜嘢令到你坚持睇晒嘅？
1: 奶都奶啦，
2: 七十分钟嗰时你应该瞓觉啦。
1: 唔系，我好恨，即系 C 朗会有波入啊咁样啊，即系你琴日睇两场波嘅话咧，踢跑嚟跑去跑到最狼死嘅就系两个翼嘅啫，即系一个哥斯加奥啊，一个咧就坎塞路啊，即系葡萄牙两个边啊。咁啊，其他啲都系其实好 hea 嘅。咁我哋踢嗰、那个即系拖后腰。今年啱攞歐冠呢個巴黎射門嘅嗰個Victina 咁啊，我覺得佢真係未夠班，咁想踢乜？唔好意思啊，我講啲人名咧，你唔識嘅。總之就係、是、睇完之後，如果即係真係睇波對波唔對人嘅話咧，其實葡萄牙咁係我覺得是教練安排嘅戰術問題。
2: 嗯，
1: 係啦。咁但係。是咁噶啦，你每次 C 朗踢唔好，啲人都会搬阿美斯出嚟嘅。
2: 嗯，
1: 即系美斯咁前一场有三入咗三粒，
2: 嗯，
1: 系嘛 ？C 朗嚟射咗两脚，两脚都系唔中笼嘅，咁就好多嘢讲噶啦。
2: 要有对比，
1: 踢波啫吓，打和一场唔代表乜嘅。即系今年世界杯就系头两名直接出线，之后第唔知系最好小组嘅，唔知第几个第三名都可以出线咁样。
2: 嗯，
1: 所以相信出线都用唔难嘅。
2: 嗯。
1: 只不过真系笑到最后几多咧咁样啊！阿根廷上一届攞世界杯第一场输俾卡塔尔嘅，
2: 哦，
1: 系嗰啲俾面派对嚟嘅。西班牙攞个链啊，第一场又咪唔知输波定和波，
2: 哦，
1: 系咁噶啦。话俾你一出嚟，俾立砌人家啲德国啲嘢，唔系我讲啊，咁都唔知系咪都四强添，系咁噶，即系你出到嚟个状态，哇，系咁砌人哋。
2: 我哋可能呢个系战术嚟嘅。
1: 啊，有咩战术？
2: 咁即系第一场咧就唔使咁上心。
1: 哦，咁冇嘢嘅，踢波
2: 留翻啲体力啊嘛。
1: 系，即系始终足球系一个九十分钟。小组赛加十分钟，淘汰赛就加时再加十二码嘅游戏，真系要讲战术。
2: 嗯，
1: 天机都要赛马。
2: 嗯，
1: 好。

0: 好多嘢嘅。咁啊，除咗呢场波之外咧，琴晚晚上又犀利啦。我估错添，谂住去和波啊，冇啊，即系阿伊格兰咧就4-2掉低咗呢个克罗地亚。
1: 系你琴日做直播嗰时咧，你就话估佢哋和波嘅。
0: 吓，我系谂住和波嘅，即系但系估唔到后
1: 尾4-2
0: 系咯，哇，系即系。咁多波入係咪先？夏利卡尼又入波，哇！你講個比利咸未入波，所以4-2咁樣。咁另外咧就較早前時間啱結束哥倫比亞對烏茲比克斯坦咧，亦都係3-1咧，就係烏茲比克斯坦輸咗嘅。咁都係計翻條數落嚟咧，亞洲球隊嘅話咧就1勝幾平就2負。據我所知係3負啦。琴日到今日嘅話咧，就約旦輸咗，伊拉克輸咗，然之後烏茲比
1: 克斯坦。
0: 唯一亞洲贏波咧就韓國。係啦，因為日本又係日本嘅場含金量好高嘅，就和咗荷蘭。系啦，咁啊，另外啊，卡塔尔、沙特啊，嗰啲都系和波嘅咁样啊。唉，波系完嘅，仲好多波睇。今晚又佢仲有睇啊。好，咁啊，除咗今晚之外咧，听日就有粤超啦嘛。
1: 唔系听日。听日星期五啫。
0: 星期六啊。你系咪啲广州亲戚嚟睇波噶？
1: 嗰个唔系亲戚嚟嘅。
0: 同朋友。
1: 系大人物嚟。
0: 大哇，咁佢系咪嚟睇波噶？
1: 唔系。佢唔系嚟睇波嘅，
0: 我约佢嚟广州嘅朋友嚟感受，因为
1: 咁唔系，
0: 碌到有广州球迷协会话，端午节嚟广州睇波睇龙船，唔系嚟肇庆睇波食粽睇龙船。
1: 哦，系呢个礼拜系星期五踢，即系听晚啊。
0: 系啊，睇完之后留埋喺肇庆过埋父亲节。肇庆多用树头啊，各位老豆。
1: 嗱，我哋睇翻呢个赛程啦。呢、這个星期咧，肇庆对广州咧就会系星期六开波嘅。咁其他有啲城市咧，好似中山踢江门啊，河源踢惠州，东莞踢梅州，清远踢揭阳咧就系19号嘅，即系听晚噶。
0: 嗰啲你啱先讲好多都系东部嘅。
1: 系啦系啦。
0: 我哋系西区。
1: 我哋西区嘅话咧，例如有佛山云浮咧，就会喺佛山呢个云秀山踢嘅。咁肇庆广州咧就喺呢一个体育中心嘅体育。场就系20号星期六嘅晚黑7:30钟吓，
0: 系
1: 嚟到第七轮嘅赛程啦。
0: 系，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去支持下自己嘅主队，我哋肇庆队啦，加入我哋啲球迷协会咁样一齐呐喊下，几好噶，一家大细咁小朋友细细个感受到呢、一个属于我哋。自己民間嘅足球，呢、這個幾好嘅，即係除咗話俾你聽，學完習之後打機之外咧，體育運動，當足球嚟到你身邊嘅時候，你就發現其實足球真係幾好玩嘅。好，歡迎大家即係 BOBBY0758 啦，今日亦都係我哋端午假期前嘅呢一個工作天倒數最後一日，咁所以咧跟住嚟嘅話，我哋會有一個幾日放假嗰啲朋友。
1: 3日。
0: 係，咁亦都會有啲個龍舟水啦。
1: 係。
0: 咁所以咧，大家出門在外都要小心喎，特別睇龍舟啊。咁睇龍舟嘅話咧，6月19日喺呢個西湖邊有龍舟。
1: 係啊，喺呢個西湖邊咧都有呢個龍舟睇嘅。咁就喺紫荊西堤啊，嗰幾個
0: 觀禮台啊，
1: 係觀禮台嗰度咧，咁大家都係可以揾到一個最佳觀賞點。
0: 大家可以去到觀禮台嗰度咧去睇睇龍舟咯，幾好啊，搞幾日㗎？
1: 這個我都未了解，
0: 未了解啊！即系转头我哋要了解一下先，因为呢个系几好啊！咁有呢个撑龙船，
1: 可能听日就肯定有得睇。
0: 系啦，听日就有得睇啦！哇，咁几好！听日仲有呢个咩总超啊？
1: 总超咧就系已经系即系嗰场活动，成场活动落嚟咧，从上个礼拜你做 show 嘅嗰日开始到依家咧，都已经一路有做住噶啦。
0: 系啊，一路做噶嘛，10日噶嘛，佢话咁。
1: 咁不过天气唔好嘅时候咧，就会冇咗嗰个。打铁花睇咯，
0: 系啦，咁唔紧要啦，即系端午节呢样嘢咧，提早祝大家端午安康先。
2: 端午佳节，益鲜贤，念传承，挂艾草，赛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0: 即系呢个 slogan 里面都讲啊，肇庆我哋食开啲叫果精，端午食嘅叫粽。咁大家就唔好话睇埋晒啲 TVB 啊，你话买只果精种咧咁样我哋自己知正確叫法啦嘛，呢样嘢又咁，我通常讲其实鸡仔以前咧叫呢、這个，一个就碱水种，一个就咸肉种，
1: 咸肉种，
0: 一个水晶种，
1: 系
0: 咁有啲狗脚种。

0: 哦，
1: 諸如此類好多種種類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去到呢個牌坊嗰個總超嘅現場啦，可以睇下好多嘢嘅。
0: 係啦，咁啊睇翻我哋聽日咧就會有好多場嘅龍舟賽上演嘅喎。
1: 有好多場乜話，即係龍吹龍奪錦嘅音樂出嚟，要襯、
0: 哦、
1: 要襯翻嗰個 feel 先得噶嘛。咁講起呢個睇龍舟嘅話咧，梗係要食住粽啦，再聞住嗌包啦，係嘛？咁啊睇住龍舟水啦，再睇住呢個彩龍奪錦啦。咁就有呢个 feel 噶嘛 ，Milk Sir。

0: 好啦，睇睇先。
1: 好啦，咁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嘅呢就係我哋最近嘅肇庆西湖高能龙舟大赛。呢、這个呢会喺西湖嘅中心湖嗰度上演㗎喎、哦。咁即係我哋啱先讲嘅喺紫荆西堤嗰个位置可以睇到好靓嘅呢个龙舟竞渡。咁呢个赛事呢就会喺听日下午嘅4:00到6:00开赛嘅。
0: 4:00到6:00。
1: 係啦，就下午啊。咁就有20支强队呢，有3个特色项目分别展开嘅。
0: 係边三个呢？
1: 例如呢有公开组16支队伍，佢哋呢会进行一个300米嘅直道竞速，硬核龙舟高手同台飙速。咁啊呢、這个就叫做公开组嘅比赛。
0: 公开组300米硬核飙速。
1: 係啊。
0: 哇，
1: 佢哋会喺一个300米嘅直道嗰度上面去竞速。
0: 即係把紫荆西堤同埋呢个观礼台睇到㗎啦。
1: 嗯。另外呢有4支嘅少年队伍咧，会组成一个亲子组嘅。
0: 哦，4支嘅少年队伍有亲子组，
1: 16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就会上阵咧就去爬龙舟噶啦。
0: 哇，系几好啊，全城啊。
1: 嗯，嗱，仲有8支队伍咧就会进行呢一个龙舟拔河嘅。
0: 龙舟拔河，哦，明啦，即系左右斗大力。
1: 系啦，直接一局定胜负噶。
0: 哇，几多人噶嗰啲拔河？
1: 啊，呢个我又未睇到，我就知道有8支队伍啫。咁啊，总共加加埋埋嘅总参赛人员咧，差唔多有800人咁多。
0: 哇，真系到时会水泄又不通啊！咦，咁你行出门口有得睇咯喎。
1: 哦，系喎，
0: 系喎，吓你可以去感受
1: 啊。但系我矮啊。
0: 吓、啊，你去人哋叫你叫，诶、欸，矮可以捐窿噶嘛？
1: 我上楼顶睇。
0: 系咁啊，去不过我提大家，因为到时好多人嘅，大家尽量都拼车或者系呢个绿色出行。
1: 哦，系啊，咁啊，其实最方便咧，一个咧，你就系公共交通啦，可以去到牌坊公园站，咁、或者系去到呢一个广百嗰个公交车站。
0: 你去到牌坊自己慢慢行去得啦，好热闹噶啦，系嘛？
1: 其实咧，去广百嗰度咧，步行咧系近过喺牌坊落车噶。
0: 啊，系咪啊？啊，即系广百个站。
1: 如果你系往东走，你绝对喺广百落。
0: 哦，系。
1: 如果你往西走咧，
0: 你广百个站又得，又或者你喺
1: 因为牌坊
0: 翠星路咪都有个站嘅咩？
1: 系啊，但系多数大家搭公交车嘅话咧，路线比较多咧，都系直接喺端州路直行嘅路线。
0: 系啦，咁啊喺广百度落啦，听下隐姨讲啦，隐姨嗰度街坊嚟嘅。
1: 系啊嘛，喺侧跟星河路嗰个斑马线过去咪啱咯。
0: 你一落车，跟住可以慢慢一路睇住湖景行过去啦。
1: 另外咧，喺听日下昼嘅4:30到5:30咧，喺四会嘅石狗镇咧，都会有一个嘅竞渡赛嘅。
0: 四会石狗镇又会有呢个龙舟嘅。
1: 系啊，喺呢个石狗镇嘅大厦村会有一个3人和艇竞渡赛。
0: 三人和
1: 艇，即系三个人去撑个艇嘅。
0: 哦，个舟嚟噶咯。
1: 系啊，咁佢系叫做和艇赛。
0: 和艇赛
1: 系啦，咁就呢条村咧，其实佢每年都会自发组织嘅，都系玩呢个3个人嘅和艇赛嘅。
0: 哦，
1: 大家可以去睇一睇。
0: 系啦，可以感受一下。
1: 系啊，都几特别嘅，3个人去撑嘅。
0: 正啊，
1: 咁啊，真系比速度嘅。
0: 系
1: 啦，另外咧喺同样都系四会江谷镇咧，会有一个首届嘅龙舟赛啊，就会喺听日嘅早上8:30到11:30。
0: 系，8:30到11:30，
1: 同样都是在四会的江谷镇龙河龙江河亲水营地。
0: 是啦，就是所以说呢，由听开始呢，很多四会不同的地方都会有各样的这个龙舟比赛，
1: 是
0: 庆祝端午的活动，
1: 是
0: 陆续展开，
1: 是
0: 啊，所以大家是应该去支持一下，
1: 是
0: 吧，去看一看，啊，所以话啲端午佳节，我哋真系好多呢一个文旅活动搞紧。
1: 其实早几日喺金利咧就已经系有一个龙舟自由赛已经举行咗噶啦，喺15号嘅时候，
0: 系嘛，
1: 应该都好多 friend 去睇咗。
0: 肯定有啦，金利龙舟好出名。
1: 系啊，金利嘅龙舟好睇啦。咁啊，留翻我哋听日咧，其实大家可以就近咧就去翻呢一个嘅
0: 星湖
1: 嗰度睇啦。
0: 端州嘅街坊咪星湖咯，四湖啊，咁所以四湖又得啫。
1: 系啦，
0: 啊，嗰啲都冇问题嘅。
1: 四湖嘅街坊去四湖，端州嘅街坊去端州。
0: 系好，到到大家啲留言先喂。
1: 嗯，我啲 friend 又出嚟打卡，有娇儿啊，佢话今日喺屋企嘅。
0: 系落雨啊。
1: 系啊。
0: 系啊。
1: 落住雨啊。
0: 落紧雨啊，咪嚟呢屋企冇咯。
1: 所以好多外地嘅 friend 咧，如果呢几日咧，你哋嚟七星岩或者鼎湖山玩咧，咁啊，记得都系要着翻啲防水啊、防滑啊嗰啲鞋啊。
0: 冻冻鞋啦。
1: 系啊，我冻冻鞋都唔好啊，会危险啊，因为爬山啊。
0: 哦，你要爬山嘅咩？
1: 咁如果行鼎湖山嘅话，唔使噶。
0: 我行鼎湖山嘅话，其实洞洞系有得扣嘅。你只要唔系行正常路径嘅话，都还可以嘅。
1: 哦，咁如果有条件嘅话咧，
0: 不过咁依家
1: 系搵翻啲防水防滑嘅登山鞋。
0: 洞洞鞋依家系有呢一个登山鞋版嘅。
1: 嗯、
0: 即是不是城市版的洞洞鞋，即是越野版的洞洞鞋、
1: 嗯。虽然洞洞鞋是广州人的广东人的标配，但其实穿多了呢对那只脚板底就不是那么好、
0: 哦。有几好啊。
1: 因为你都挺经常的。
0: 啊没啊，我今天都没。好少啊，因为真的少。不过讲真的，其实广东人这个刻在 DNA 里面，你不穿洞洞就穿拖鞋咯。
1: 拖鞋咯。但你出去玩当然是要安全第一啦。
0: 哦那是 啊穿拖鞋不要开车的。
1: 是啊。
0: 嗯
1: 有啊，从简日嘅话咧，佢话佢瞓住打卡喎。
0: 哇，多谢你支持啊！
1: 喺边咖啡打卡
0: ？Yo, what's up, man？
1: 阿 Y 喺龙剑村啊。
0: 龙剑村里边？
1: 唔知咧。
0: 好。
1: 大佬辉上紧新兴嘅路上打卡。
0: 好嘅。
1: 阿大佬辉今朝喺群入面上演咗部车摊唔着火。
0: 吓、啊，系咩？
1: 好早啊，大概八点零钟嗰阵，我哋群入面有个 friend 即刻去咗打救佢啊。
0: 系咪啊？我攞条过江龙过一过咪系咯。
1: 唔系，佢直接系有个电池。
0: 系
1: 同佢系啊。
0: 啊！我即系我哋有群友群策群力，
1: 嗯，
0: 搞掂咗大佬辉。
1: 系点知大佬辉咧？我哋群友帮阿大佬辉 touch 咗之后咧，我哋群友翻去上班之后，大佬辉，哎呀，停咗翻公司，熄咗火之后又 touch 唔着添。
0: 换电池啦，咁系咁啦，换电池啊！
1: 大佬辉
0: 系咁噶啦，啲车咪电池一般系开有一段时间会要换电嘅。
1: 阿 D 去咗新兴喺新兴打卡嘅，
0: 好嘅。
1: 周教练喺
0: 啱先边个话新兴咁两个相他乡遇故知
1: 啊大佬辉咯，
0: 他乡遇故知啦。
1: 阿 D 原来可能唔想叫到大佬辉嘅，惊电池冇电。周教练喺驾校打卡嘅，有二声南岸啊，如是喺木岗搬砖人食紧饭。
0: O K，
1: 唯美感恩咧，依家喺文捷嗰边嘅。
0: 系
1: 阿 Leva 咧就喺四会，依家我哋四会嘅 friend 啊。笑看人生喺冷冻厂啊，笑人生睇怕都喺冷冻厂上班嘅。可能是某一间店的太子爷嚟嘅，
0: 唔使做嘅。
1: 嗯，雨一直下，佢话雨不停打架。
0: 依家雨系咪冇停啊？嘛，
1: 系啊，
0: 出面啲雨水
1: 落住咯。
0: 系啊，龙舟水咪几有 feel。
1: 系咯，雨一直下，一系你改个名，你唔好叫雨一直下，雨不要下，你改个名
0: 即刻停。
1: 系
0: 雨水即刻停。
1: 系
0: 系好，
1: 又有钱剩打卡。
0: 系
1: 阿国打卡，
0: 你好。
1: 阿 D 话。我咁大个仔都未着过洞洞鞋，
0: 咁咪买对啦，
1: 你去买对试下啦，
0: 咪方便嘅有时，
1: 记得唔好买臭脚嗰啲，
0: 你买啲牌子好啲嘅，
1: 你买翻啲材质好啲嘅，
0: 即系你买啲质量好啲嘅冇问题嘅。
1: 大佬辉话换咗电池啦，换咗280蚊啊，
0: 咁咪 OK 啦，280蚊你嚿电抵玩啦，
1: 好过你成日出群人哋，
0: 系嘛，一你唔换电嘅话，你真系，不过我觉得大佬辉你长期跑车，你自己要搏旧嗰啲可以 touch 火啲嘢啦。即系旧嗰啲啦，系嘛，以防万一啊。
1: 嗯，
0: 啊，当然啦，我哋啲群友又好有爱心嘅。
1: 嗯，
0: 哇，我哋嗰个网友帮佢嗰个网友边个？
1: 要碌翻上
0: 系我哋群友嚟噶。
1: 系啊系啊，成日铺头噶。
0: 人哋系路过定特登去救佢？
1: 唔系专门出嚟阿大佬辉嘅。
0: 哇，大佬辉咧系时候应该无以为报，请人哋食仙仙草啦。
1: 系咯。
0: 其实如果佢唔食嘅话，我同阿忍代手咧。
1: 系咯。
0: 系嘛？呢
1: 哦，阿钓鱼佬啊。
0: 啊，犀利。
1: 系啊。
0: 钓鱼佬肯定都发宝，
1: 系啊，
0: 都在部车里面乜都有嘅，
1: 系啊，
0: 好啊，唔好你话互相守望、互相帮助啊，
1: 就
0: 系
1: 带咗呢嚿嘢去啦。
0: 哦，呢、這个方便啦、
1: 啊，系
0: 呢、
1: 啊
0: 這个好方便，而家好细嘅，佢嚿算大啦，我见过啲手掌咁大嚿嘅，
1: 系啊，
0: 啊好方便咧，夹咁啊搞掂噶啦，
1: 系啊，好 pro 噶。
0: 好咁啊，欢迎大家啦，未打卡嘅话咧，揸时间二部又嚟打卡，打卡嘅话咧，稍有时间继续都有我哋呢一个今日
1: 街坊剧场。
0: 咁当然今日亦都系端午假期前嘅正常翻工嘅一期节目啊、
1: 嗯。
0: 无论你何时我哋何方都好，落紧雨嘅日子，揸车你要小心啲啊、
1: 嗯！
0: 天雨啊，路滑嘅，同埋咧，其实嗰场雨咪由琴晚开始落，
1: 都几啊，但系今朝系有停过一阵咁多都。
0: 佢嗰场雨又唔系话好大，
1: 系，
0: 但系好持续。好有韧性，
1: 咁啊真系好浓。

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天，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与四会市四套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市各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道研究解决当前四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谋划下一阶段发展工作，鼓励全市上下进一步昂扬士气，振奋精神，共同推动四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市领导李兴文、邓志勇、吴抱水、李健参加会议。昨天，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检查防洪备汛、安全生产落实情况，督导信访报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徐小雄在调研中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民生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整治作风顽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昨天，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景海率工作组到肇庆开展文艺赋能百千万工程专题调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调研。6月15日，全市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分析研判当前住建、城管领域安全生产形势，部署汛期及端午假期前后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副市长申奥主持会议。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为进一步拓展产业空间，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发展，你将位于高腰区金渡镇、白土镇的紫云片区约111平方公里纳入市管起步区统筹开发，扩区后总面积达163平方公里，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紫云片区名称，最高奖励6000元。昨天，由肇庆新区新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朝阳里重卡充电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是肇庆新区首座由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专业化重卡充电站，标志着肇庆新区在完善新能源重卡配套基础设施、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迈出坚实一步。6月16日，肇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四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联合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设置多个分区，通过情景演绎、科普讲解、应急体验、装备展示等形式普及应急知识，提升全民安全素养。端午假期，星湖旅游景区推出免票福利、实景演绎、民俗互动等特色活动，融合民俗文化、生态风光与体育赛事，诚邀游客畅游山水肇庆，共度安康端午。6月16日，建设和美乡村共绘幸福画卷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暨创作交流活动在肇庆美术馆黎雄才美术馆举办。本次活动集中展出99幅女性书画佳作，同步开展主题创作研讨，以书画艺术定格城乡发展新貌，用文艺实践为全市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1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我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7月1日起，

0: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17日，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依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总理说，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日凌晨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还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在新加坡第十届世界城市峰会16日举行的城市指数专题论坛上，深圳正式发布深圳城市指数 UIS， 为全球城市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7日晚在新加坡举行首映礼，中新两国政商、文化和媒体等各界约1400名嘉宾受邀观影。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日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高温天气，城区社区住户住铺织密消防安全网；端午送安康，纵享邻里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近期持续高温不断，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为切实消除辖区三小场所及老年居民家中的安全隐患，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小商铺、小作坊及部分老年人家中，开展消防与用电安全专项宣传和隐患排查，筑牢夏季安全防火墙。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沿街三小场所和老年人家中，重点检查电线是否撕拉乱接，插排是否超负荷使用，灭火器是否配备到位且在有效期内，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工作人员一边检查，一边向商户和居民讲解消防安全及用电用火知识等，提醒他们注意用电用火安全。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卓开勇：
3: 夏季高温，三小场所人员密集，用电量大，火灾风险比较高。我们这次重点检查消防器材是否配齐，电线有没有乱拉乱接现象，同时提醒商家打烊后一定要关掉电源，杜绝消防隐患。
2: 针对老年群体行动不便、安全意识相对薄弱的特点，工作人员走访老年人家中，耐心地为他们讲解居家防火和用电安全知识。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卓开勇：
3: 我们叮嘱老人，空调温度不要调太低，用完电器即使拔掉插头，人离开就要关掉电源，一旦闻到胡椒味或者发现电线发烫，要马上联系我。

0: 们或者电工，千万不要自己动手修，保证自身安全。
1: 此次入户入铺宣传行动是城区居委会结合安全生产月部署开展的重点工作，接下来将持续紧盯沿街商铺、老旧楼栋等重点场所，聚焦老年群体等易受忽视人群的消防安全问题，通过常态化巡查、精准化宣传，把安全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平安度夏。记者曾志成报道。淡淡粽叶香，浓浓邻里情。6月15日，正龙社区在保利新月花园邻里先锋驿站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之端午送安康，粽享邻里情主题活动，通过中医养生科普和包粽子体验，把健康服务与节日温情送到居民身边。活动现场，医生围绕老年群体常见健康问题，结合初夏时令，讲解了夏季防暑、三伏贴养生知识、体质调理及颈肩腰腿痛养护等中医保健内容。医生还现场演示了简单的穴位按摩手法，居民们听得认真，不时跟着动手学习。居民林先生：
2: 这个活动搞得很好，收获学到了一些这个民间的这个传统节日吧，再一个学了点中医知识吧，感觉很开心。
1: 随后，志愿者讲解了端午节的由来与习俗，并组织居民开展包粽子体验。大家围坐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压实封口、扎捆，动作由生疏到熟练。不一会儿，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堆满了托盘。活动现场，粽叶飘香，欢声笑语不断。居民郭女士：
3: 这个粽子，你看。还有一种好处，就是这种粽子切起来的时候方便人都把这头叶子一掀开，就不会搞脏手。
1: 此次活动将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相结合，让居民在感受节日氛围的同时，也收获了健康知识，进一步拉近了邻里关系，营造了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正龙社区两委委员何美荣：
4: 让大家聚在一起，既学点实用的中医保健养生知识，又能体验到包粽子这个传统民俗的乐趣，希望通过这样子的方式丰富辖区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邻里情谊。
1: 记者曾志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6: 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开展城乡环境清洁行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落实好门前三包，垃圾日铲日清，蟑螂、蚊蝇、老鼠全消灭。人人动手，同心协力，不留卫生死角，营造美好环境。听得见的声音，
7: 看得见的精彩。
6: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7: 一路同行，
6: 一路同行，
7: 快乐相伴，
6: 快乐相伴。
8: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9: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8: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9: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6: 讲八卦，
9: 与苍穹
6: 讲八卦。
8: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9: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8: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9: 嘈喧巴闭，好似
8: 成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9: 嘈喧巴闭，
8: 包保闭翳。
9: 共昨天中午一点，
8: 喂呀翻埋嚟，
9: 并肩同行，
8: 晴朗出发，
9: 常欢加英，
8: 笑到咔咔声，
9: 记得
8: 准时收听。
9: 俾啲 echo，
8: 哦，走音啊！

0: 全世界翻埋啦，14:45喂，
1: 今日有
0: 解放劇場啊，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
0: 今日有啲故事，大家都可以落足以力去听听去 support 下支持啊！
1: 脑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 book 一 book。欢迎将你自己嘅故事写低，发送到我哋嘅节目微信
2: bobby0758。
1: 爱分享，
2: 分享爱，
1: 解放劇場，魅力演扬。

0: 我家平啊，我是单亲家庭长大，同阿妈一起生活。今个月咧，终于都准备圆满结束我大学四年的生涯啦，好唔舍得噶。但系出到社会，我都知道有更加之多好复杂嘅嘢要我面对。今年年头开始啦，我已经喺广州嘅公司实习。上个月咧都确定落嚟可以转正，咁所以搞掂晒毕业嘅嘢之后，我就准备要去广州租间屋上班啦。喂，阿妈，
1: 嘿，阿平啊，
0: 啊，
1: 毕业礼搞完未啊？有冇影多几张相俾阿妈睇啊？我日日睇住你微信聊天框，都冇嘢发嚟俾我睇。
0: 啊，搞完啦，搞完啦，唔系啊，好忙啊嘛。头先咧仲同班同学仔一齐影相啊，你睇下微信啦，我发咗好多张俾你。
1: 哦，系啊，我都冇得人睇啊，啱过同邻居阿黄姨倾偈，我阵间睇啊。唉，眨下眼就四年啦。唉，阿妈都叫完成任务啦。谂翻呢咁多年，唉，即系湿湿啊。
0: 阿妈，你做乜嘢啊？今日好开心啊，好日子嚟噶。
1: 你讲得啱，开心啊？点会唔开心啊？四年啦，眨眨眼。唉，你又大学毕业啦，我都仲觉得好似发紧梦咁啊，女。
0: 发乜嘢梦啫？我同四年前冇乜分别啊，都系咁靓咁青春。阿妈你都系啊。
1: 唉，你真系识讲嘢啊！唉，你又咪咁靓，真系咧。啊，系咧，阿平啊。
0: 吓？
1: 毕业之后有乜打算啊？你上次话咪就喺广州嗰度搵一份实习嘅。
0: 系啊，我想同你讲噶啦。
1: 啊？
0: 嗱，公司同我倾咗啦，话实习可以转正啊，咁我下个月可以翻工噶啦。
1: 哦，咁好啊。
0: 嗯，份粮都 OK 噶，几好啊。
1: 诶，咁咪好啦。哎呀，听见啦，我真系仲开心啊。诶，咁你系咪打算留喺广州嗰边发展呢？
0: 系啊系啊，我谂住喺广州做几年先啦，咁机会多啲，又有发展空间。我都已经揾紧出租噶啦，如果呢两个礼拜租到嘅话，我都可以搬啦开始。
1: 唉，租屋呢，你就要小心啲啊，知唔知啊？
0: 哦，
1: 一个女仔喺出面。唉，咁啊，治安啊，环境啊，房东啊，啊，隔篱邻舍啊，嗰啲系咪好人嗰啲，你要睇清楚啊。
0: 得啦，
1: 都系嗰句话，唔好贪平啊。
0: 得啦，
1: 唉，我惊啊嘛。
0: 我同埋我大学嗰个室友啊，山一齐租啊，我哋谂住咧租啲两房一厅咁样啊，哦、租啲小区入面咁样咯。
1: 啊，两个妹仔一齐住都好，有个照应啊嘛。阿山咪之前嚟过我哋屋企吃饭个女仔啊。啊！我记得佢都人品几好噶喎。
0: 系啊系啊，就系佢啊！哎呀，妈你放心啦，我会照顾自己噶啦，你唔好成日担心呢样担心嗰样啦。到时啊，你皱纹都多几条嘅。
1: 唉，衰女，你真系识得讲笑，成日笑话阿妈。我唔担心你，担心边个得噶？由细啊，系咪？到你家阵啊，牛高马大啊，我都系一手一脚凑大你噶嘛。
0: 系咧，阿妈。
1: 嗯。
0: 你最近点啊？身体条腰仲有冇痛啊？
1: 诶，最近啲天气唔好，成日落雨，咁啲风湿腰骨咪成日都赤赤痛啦，冇乜嘢嘅，啊，
0: 咁
1: 唔使担心我噶吓、啊。
0: 但系到时我去咗广州，你一个人有咩事要同我讲啊？
1: 有乜事啊，傻女？你广州啫嘛，你又唔系去非洲？诶、哎，你唔使惊我闷、啊，阿近年个黄姨都成日撩我出去东门广场嗰度跳舞嘅。
0: 阿妈，
1: 嗯，
0: 其实有咩事呢？你一定要同我讲啊！
1: 咩啊？
0: 我系你个女，
1: 嗯，

0: 其实你有心事，我又点会唔知啊？
1: 我有心事，我有咩有咩心事啊？
0: 其实你系咪有嘢想同我讲噶？
1: 啊？
0: 你咪讲咯。
1: 唉，阿平啊，你死鬼老豆走咁多年啦，你都知啦。咁多年嚟，阿妈都一个人都惯咗啦。但系呢，有时候呢，间屋又得我一个人喺度，都几静局噶嗬。
0: 系嘅。
1: 系啦。唉，你阿妈咪真系冇乜用啦，真系老啦。
0: 唔系。
1: 即系之前呢，有一次你翻嚟啊，我咪同你介绍过有个李叔嘅，你记唔记得啊？啊！有撇须嗰个啊，
0: 嗯，哦，上次帮我哋整水喉嗰个咧，
1: 啊系啊系啊，
0: 高高瘦瘦，
1: 系佢啦系佢啦，
0: 咁点啊？
1: 咁嘅，佢呢一排呢就成日都过嚟帮我，系嘛？你知啦，又换下灯胆，整下水龙头，又陪我去买下餸，佢人几好噶，又好照顾得我，咁。咁我依家阵，我家阵依家你阿妈，我同佢生活紧咁咯。
0: 吓，阿妈，咁点解你唔同我讲嘅？
1: 我唔够胆同你讲，我就系怕你唔开心。啊，一阵你又话我对唔住你死鬼老豆，咁又影响你考试毕业，咁不次又咁。
0: 唔系，咁阿妈你。你开心咪得咯，咁你为咗我咁多年都冇谂过自己嘅幸福，咁而家你揾到个人陪我，点会唔开心呢？你开心我咪开心咯。
1: 阿平啊，
0: 嗯，
1: 多谢你啊，真系多谢你咁明白事理明你阿妈啊，系呢，阿李叔话要同你讲几句，你要唔要同佢讲几句啊？
0: 都得嘅。
1: 啊，你等阵啊。过嚟啦，阿平话同你讲几句啊。
0: 喂？
2: 喂，阿平。
0: 哦，你好啊，
2: 你好啊，
0: 李叔。
2: 系，我系李叔啊。恭喜你啊！你阿妈成日喺我面前讲起你噶，佢以你为荣啊，话你读书又叻，女又独立咁样。
0: 咁其实都系阿妈咁多年咁辛苦供我读书嘅。
2: 你阿妈真系好锡你噶，佢啱先啊，我都听到啊，你话喺广州翻工啊，啊系咧，你做边行噶？
0: 做啲策划啊嗰啲咁嘅嘢咯，系咯，依家啲社交媒体嗰啲咁嘅嘢啦。
2: 哦，啲年轻人嘅嘢啊，好啊，呢个后生女有前途啊。阿月薪方面点咧？够唔够俾房租生活费噶嘛？
0: 我过咗试用期咧就加人工噶啦，咁同埋做项目有奖金啊，都够嘅。
2: 哦，咁都几好啊吓，咁啊都系悭啲使啦吓，一个人喺外边有咩困难，记住出声，唔好自己死撑。你阿妈佢成日都担心你报喜唔报忧噶。咁啊，李叔我啊，虽然冇乜本事，不过我喺广州都有几个朋友有啲 call 你噶，有乜需要俾电话我，嗌佢帮拖吓。
0: 知噶啦，多谢李叔关心啊。
2: 好啦，我都唔同你讲啦，我俾翻电话你阿妈，等你两母女再倾倾吓。
0: 好啦。我倾完个电话之后，望住个手机。卡晒机，我几耐微信就响啦。阿妈个微信嗰度转咗2000蚊过嚟，大家睇个留言就知系李叔啦。佢话
2: 毕业快乐啊，平平，一个女仔喺出面呢就要照顾好自己。有乜需要啊，随时开声啊。
0: 我听到佢讲呢句话，我心入面。好多嘢谂啊，2000蚊对一个啱啱毕业嘅学生嚟讲，又真系一份好大嘅心意嚟嘅。但系呢份关心究竟系出自真心，定系有其他原因，我又唔知道。李叔呢个人。

你阿妈都几好，我都睇得出。但系佢对我，佢到底真系当我系自己人，定喺阿妈面前做个样呢？我唔知啊，我只系知道屋企嘅变化比我想象中嚟得快，而我啱啱毕业，啱啱踏入社会，就要学识分真假。

0: 呢个故事一开播，好似个阿妈步入咗黄昏恋，系咪啊？
1: 你自己同自己拍拖，你系咩感觉？
0: 边个写啊？点解要我做阿妈咧？又要我做阿妈条仔？
1: 咁冇理由。
0: 边个做嘅？
1: 我做女，我又做埋阿妈嘅。
0: 唔系，呢个唔紧要嘛。
1: 唔系咁啊，就会变成喂阿妈。Hey, 我都系你咁，
0: 唔系你听我嗰把声咁样都唔似啲字母啦，系咪啊？
1: 我哋呢个时候应该揾阿 wing 翻嚟，
0: 系嘛？唉，真系好搞嘢嘅，真系我觉得
1: 考验你时候到啦。
0: 哎呀，
1: 你自己同自己拍拖，
0: 真系啊，好啦，咁啊，个故事发展落会点咧？嗱，转头大家要再听一听。
1: 系
0: 个故事，故事背后究竟会发生咩事？
1: 嗯，
0: 啊，我哋都要即系睇一睇有咩我哋帮。
1: 系睇下呢个阿平佢到底系遇咗啲咩事情？
0: 佢最后睇到阿妈转咗2000俾佢，然之后佢睇到阿妈讲嘢啲语气，就估到系李叔发嘅。
1: 李叔直头开声，
0: 系用咗佢阿妈
1: 嘅微信。
0: 微信，
1: 我咁啱嘅，冇理由阿平嘅走去加人哋李叔微信嘅。好尴尬，
0: 我可以加李叔个企业微信啦。
1: 万一李叔冇企业微信咧，
0: 先了解啊，先了解啊。好啦，转头翻嚟听听第二 part 会发生咩事啦，吓，唔好行开。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 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6: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8: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9: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6: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10: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1: 岁月磨练成
10: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11: 肇兴电台，
10: 畅行949，用音乐，
11: 用音乐
10: 走进你的心窝。

0: 疯癫与日月星辰对话，
1: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0: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与苍穹讲八卦。
0: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八闭，好似
0: 船蛙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八闭，
0: 包保闭翳。
1: 共昨天中午一点，
0: 喂呀翻埋嚟，
1: 并肩同行，
0: 晴朗出发，
1: 常欢加英，
0: 笑到咔咔声，
1: 记得
0: 准时收听。
1: 俾啲 echo，
0: 我走音啊！

0: 點半位約定你。
1: 今日你咧十四點零七分啊，出面啲有冇落雨咧？各位翻工路上啊，繼續星期四嘅日子，亦都係我哋呢一個
2: 街坊劇場。
1: 端午節放假前嘅翻工人，
2: 腦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觸一觸，故事覆一覆。欢迎将你自己的故事写低，发送到我们的节目微信
0: BOBBY0758，
2: 爱分享，
0: 分享爱，
2: 街坊剧场魅力远扬，
0: 一

0: 我叫阿平，今个月应该可以搞定毕业嘅事。如无意外咧，下个月我就要翻广州做嘢啦。原本我都畅想自己终于可以出嚟搵钱啦，照顾阿妈，跟住过啲我哋想过嘅生活。点知伴随住我喺边度发展，同埋以后会点嘅问题，阿妈同佢依家嘅男朋友，即系李叔，竟然同我提出咗一个我觉得有啲无理嘅要求。
1: 哎呀，人仔啦，哎，嚟嚟嚟，平平，哎呀，你瘦咗好多啊，女，饮多碗汤啦，
0: 吓，哎呀妈，够啦，饮咗两碗啦，
1: 哎，你平时少翻屋企啊，喺广州嗰度啊，自己煮饭又少，汤水又少，难得你翻嚟，梗系吓，嗱临啊，忙埋呢一排毕业忙搵工，成个人瘦晒啦，你睇你个样咧。哎、你李叔啊，今日啊，好早去市场嗰度买嘢翻嚟煲汤给你饮啊！
0: 咁啊，好啦，阿妈你都饮多两碗啦。
1: 好好好好好，你都饮啦。阿平啊，其实呢，
0: 阿妈你又唔玩呢啲咧？讲啦。
1: 你今次翻嚟呢，我都仲有件事想问下你意见嘅。
0: 咩啊？
1: 等阿李叔同你讲啦，你阿妈蠢啊，冇咁叻，都唔知点讲。
0: 做咩啊？
1: 阿平啊，其实今日约饭呢，除咗话庆祝你毕业之外啊，我同你阿妈都仲有件事话想同你商量下。
0: 做咩啊？你哋要结婚啊？
1: 唔系，哎呀，十八都未有电啊！咩咪就系啦，冇乱讲啲嘅。
0: 咁，食饭啦。
1: 唔系，即系有啲嘢都要问问。
0: 咁即系点啊？讲啦。
1: 你而家系咪决定留喺广州发展咧？
0: 系啊。
1: 呢个谂法好啱啊！我觉得后生仔就应该去大城市闯下，但系长远嚟讲，你一个人喺出边租屋就唔系办法嚟嘅。

0: 每个月帮人家供楼，啲钱咁就好浪费啊嘛。
1: 吓，咁你叔你嘅意思系？
0: 冇，我同你阿妈商量过，觉得你既然喺广州做嘢啦，不如我哋喺广州买层楼。
1: 吓？
0: 哦，一嚟咧你又唔使交租，二嚟自己嘅物业咁住一住都安乐啲啊。
1: 唔先，买楼啊！我哋喺广州，边有咁易啊？
0: 系，广州楼系贵啊，但系小数霸长计啊！你计下条数，我哋可以睇下周边嗰啲区域，即系唔好咁中心嗰啲系啦。有地铁嘅话，好方便噶。
1: 就算你去佛山买都贵啦，咁边个供啊？我啱出嚟做嘢啫。
0: 系你听我讲呢层咧，我同你阿妈都商量过嘅。咁你而家份正职咁月供方面，你出一部分，咁我同你阿妈都会帮轻下你出力噶嘛。
1: 先啊，阿妈佢冇稳定嘅收入噶、哦，咁佢以前咧就系自己诶储埋啲钱啦，咁同埋间唔中咧就会有人搵佢做下嘢咁样。诶，同埋诶唔好意思啊，你所想问咧，你其实做咩噶？
0: 我系咪啊？系我捞装修嘅。有公开呢就有收入，咁多年都系咁噶啦。唉，不过你放心，我同得你阿妈一齐咧，有粥食粥，有饭入饭嘅。
1: 嗯，其实咧，李叔啊，即系你唔好怪我讲嘢咁直白啦，嗬。我系想搞清楚嘅啫，买楼咧就唔系买棵送啊，几百万嘅事嚟嘅，就唔系话有公开啊，有收入啊，咁啊买得到噶咯。啊，同埋阿妈，我知咧，你哋啊可能想为我好，但系呢样嘢我觉得咧，我要问清楚啦。如果买楼，首期俾得少，月供又要万几蚊，我啱啱毕业，攞到尽啊七八千，我攞都攞唔晒出嚟供啦。你两个如果就算将来落到嚟广州，真系揾到份工，三个人一齐供。都要好稳阵先得噶，万一一个唔小心我俾人炒咗，你俾人炒咗，佢俾人炒咗，咁点啊？
0: 咁如果阿李叔同你阿妈一齐搬嚟广州住，我哋三个一齐生活，啲钱集中用，咁你觉得会唔会可行
1: 啊？即系搬落嚟三个人一齐住啊？
0: 吓，咁梗系啦，层楼三个人一齐住噶嘛。你阿妈喺乡下又冇乜嘢好牵挂啦，咁不如索性跟埋你落广州，我同佢会去广州揾份工，一家人可以照应下。
1: 呢、這个唔讲先啦，咁我都系嗰个问题啦。咁、首期点啊？
0: 哦，首期方面咧，我同你阿妈咧就有个谂法嘅。咁啊，你阿妈分开嗰阵咧，就咪分咗层楼嘅。咁、那个层楼依家都应该升咗值嘅。如果卖咗佢呢，我觉得笔钱都够俾广州首期嘅，吓系咁咯。
1: 阿李叔啊，你嘅意思即系话要卖咗我妈间屋系咪？
0: 哦，唔系话卖咗，其实你应该系觉得换楼嘅，吓用肇庆一层楼换一间广州嘅楼俾首期，好轻松。你阿妈有份工，你又唔使再租屋，一家人都得嘅噶。
1: 咁嗰层楼写边个名啊？
0: 哦，咁上间屋系你阿妈个名，咁嗰间屋咁都可以写你阿妈间名嘅啫，或者联名又得咯，吓。
1: 阿妈你点睇？阿妈，
2: 我阿不平啊，阿李叔佢有同我讲过多次，佢都系为你好嘅啫。阿妈间屋迟早都系留俾你噶啦，咁反正你都打算喺广州发展啦，咁不如干脆买少间屋，我哋落广州买间咯，有地方住。
1: 阿妈
2: 唔想你咁辛苦啊。
1: 阿妈，间屋你哋离婚嘅时候攞翻嚟嘅，你话系我哋嘅保障嚟嘅，你依家身体仲健康，间屋收租又好，自住都好，系你嘅后路嚟噶。
0: 阿平啊，你咁谂就唔啱啦。
1: 我又点唔啱咧？
0: 咩你阿爸留低得噶？你阿妈同得我一齐，将来我哋都会照顾对方噶嘛。
2: 我又唔系贪你阿妈间屋
0: 吓，我净系觉得一家人应该将资源攞喺最有价值嘅地方。咁你响广州发展啦，将来结婚生仔有层楼喺广州揸手唔好咩？你嘅人生起点完全唔同咗，你明唔明啊？
1: 嗱，首先我哋未系一家人，同埋咧，阿李叔你讲嘅嘢咧，我听清楚啦。但系呢件事咧，我需要啲时间去消化下先。
0: 咁你咁讲又啱，系即系我哋依家咧就未系话法律上面讲嘅一家人，但系我当你阿妈系我女人，我都当你系我女噶啦，所以我自己认定你系我嘅一家人。咁当然啦，你需要时间消化又系合情合理嘅，系嘛？我唔系话逼你要即刻决定，咁你慢慢谂下，同你阿妈亦都可以再倾下。但系我希望你明白。阿李叔，我真系想你好噶。
1: 阿妈嗰间屋喺佢哋离婚嘅时候，阿爸话要留翻俾我同阿妈。呢几年无论日子几艰难都好，阿妈都冇谂过话要卖咗佢。佢话呢间屋系我哋两母女最后嘅保障。好啦，依家出现咗个李叔。是他现在是阿妈的伴侣，他关心我关心阿妈，他提出的方案听落去很合理。但这个方案的核心是要阿妈放弃他最后的保障，跟住去换一个未知的将来，然后还要说是为我好。我很想知道李叔对我的关心究竟是真定是假呢？他是真的想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定是他想吃了阿妈间屋？如果这份关心的背后是不怀好意的话，你们说我还要不要接受他这个提议？

0: 本故事由听众阿平投稿，剧中人阿平也英饰演，阿平的妈妈和李叔由常欢饰演。
1: 嘿、hey, 我早离婚，希望我的女儿过得好，咁我而家临老啦，又遇到个啱嘅，唉，真系手心又系肉，手背又系肉，一边系亲情，一边系爱情，都冇话个女唔知点啦，我都唔知点啊！
2: 脑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卜一卜。欢迎将你自己嘅故事写低，发送到我哋嘅节目微信
3: bobby0758。
2: 爱分享，
3: 分享爱，
2: 解放剧场，魅力暖阳，一齐鼓掌。
4: 好啦，咁啊就听。

0: 呢个故事咧就系阿妈同个老豆好早离婚，而家老豆好似后屘仲走埋啲咁样啊，咁咧就有间屋嘅，咁啊分系阿妈当时同个老豆离婚之后诶系阿妈个名嘅，咁啊个女就广州做嘢，咁啊突然间咧阿妈同佢讲，喂我有个男朋友啊李叔啊，咁啊李叔诶就当个试约几初又点点啦，乜故事咁讲啊，然之后就同阿妈讲，喂不如咧就买呢间屋啦，广州买间屋供俾个女住啦，咁样，好啊，而家咧
1: 系啦。
0: 系啦，就系、是、个女仔，佢觉得阿叔
1: 系觉得唔知点咁，
0: 阿叔做乜冷热情？
1: 系啦，
0: 系嘛，唔教谱。依家佢要问乜咧？
1: 佢问嘅就系、是、佢到底要唔要应承佢哋啊？
0: 系卖唔卖间屋啊？
1: 系啊，卖唔卖咗？依家手上面嗰间，跟住去广州供啊？
0: 系啦，就系、是、咁样咯，各位。如果你系点，你如果你你会点？
1: 我啊，我唔卖咯，我唔应承佢咯，
0: 系嘛？即系其实可以咁嘅，
1: 因为我点知道我会唔会做啊？俾老再再俾老细炒咗，
0: 我觉得会咁嘅。
1: 啊，
0: 诶，李叔，既然你都想照顾我阿妈啦，你有屋过，不如卖你间。
1: 可能佢冇嘅先会咁谂咧。
0: 不，佢又冇交代一下。咁又系，佢阿妈同李叔识咗几耐？
1: 可能佢唔讲啊。
0: 即系关系系点？识咗几耐？屋企即系话背景又系点？
1: 可能就
0: 系
1: 因为咁
0: 冇任何书出唔清楚
1: 咁。可能就系因为咁摸不清，阿平先会有啲。咁样嘅异常嘅 feel
0: 系嘛？佢阿妈又可能谂住，诶个女大学毕业又唔理啦，我要谈恋爱啦。
1: 咁又系，我哋可以谈噶，你唔需要买屋谈。
0: 咁啊系咯，广州买楼啊唔容易。
1: 梗唔容易啊。
0: 吓、啊嗯，哦咁好嗱，各位你听到呢个故事，如果你系阿平，你会点啊？你会应承啊，定唔应承啊？
1: 嗯，
0: 唔应承嘅话，又点样去讲先令到呢一件事？
1: 唔会搞
0: 处理得更好，
1: 系咯系咯，即系唔会影响阿妈同呢个李叔嘅感情，又或者唔会搞到阿妈唔开心啊。
0: 系啦，即系唔买咁啊，好容易一件事，但系唔买得嚟又唔好影响佢阿妈同佢男朋友嘅一份感情。
1: 即系其实首先咧就系要先照顾翻阿妈嘅情绪先。
0: 即系阿妈就俾得呢个李叔同佢讲，阿妈就肯定系佢心郁郁或者系
1: 系啦，
0: 系好在乎阿李叔嘅，
1: 系啊，
0: 真爱嚟嘅咧。
1: True love
0: 系咁，当遇到呢样嘢嘅时候咧，情绪价值又好紧要嘅。
1: 嗯
0: 啊，咁啊点咧？
1: 阿海之华就两个字，唔卖，
0: 即系卖同唔卖一个选择，但系你要俾一个方法，令到呢件事完咗佢。
1: 嗯，
0: 完唔系完结束嘅完，系圆滑嘅圆。
1: 哦，
0: 系啊。
1: 咁阿平就话。翻屋企同佢两个讲话，嗯，我度过条数啦，份人工唔划算啦，我都唔喺广州做嘢啦，我翻肇庆啊。
0: 李叔，唔怕同你讲啦，喺大学嘅四年里边，我孭咗好多卡数，我个底花晒。
1: 你帮我还咗先啦。
0: 我供唔到噶。
1: 我系啊，跟住阿 D 话，唔系阿 D 嘅意见同我一样，佢话话喺肇庆做嘢咪得咯，按照原来嘅生活过啦。
0: 哇！依家问题又嚟啦，咁样搞落去。佢唔买间屋，李叔会唔会我搬入嚟住咧？
1: 都会噶，
0: 系噶。咁可能佢下一次会写个故仔嚟，点样先可以令到架俾嘅李叔搬入嚟住？
1: 点样可以嗰啲叫做咩啊？
0: 咩啊？
1: 请神容易
0: 送神难。哦，即系系嘅，睇呢个嚟，因为李叔佢冇固定收入，佢做三行嘅。
1: 咁当然啦，即系点讲都好，无论李叔有冇提呢一样嘢啊，作为一个冇长时间接触生活过嘅一个陌生嘅长辈男人，
0: 系
1: 其实系会有戒心嘅。你又唔系我舅父啊、老豆啊咁样系嘛？
0: 舅父咁讲啊，都有戒心啊。
1: 系咯系咯，
0: 唔好话老豆咧，
1: 何况我唔识你。
0: 咁啦。李叔啊，你系咪老板啊？李老板，
1: 嗯，
0: 啊就系、是、你，我谂啲 friend 讲乜咧？
1: 阿海之华就话，咪话广州嘅楼价贵，供唔起咯，咁，跟住大老辉就话唔买啦，先喺广州租屋先，见步行步。
0: 唔系啊，佢个李叔已经讲。你唔好谂住喺呢个越秀啊、天河啊嗰啲嘛，我哋去从化。
1: 哎呀，
0: 我哋去芳村啊，我哋去家和务工。
1: 冬天出走的猪就话呢件事就要睇系边个提出嚟啦。如果系李叔提出嘅话咧，就唔卖；如果系阿平阿妈自己提出，而且系单独写阿平阿妈个名或者系写个女嘅名嘅话咧，咁就佢哋自己决定，唔需要问李叔。
0: 写阿妈个名都冇用噶。如果阿妈有一日同阿李叔得个记，
1: 系啊，啱先阿平话你哋想结婚啊？
0: 如果登个记嘅话咧，都系要分嘅。
1: 系噶。
0: 啊，你搞清楚呢一样嘢。
1: 其实最好就系买都要写阿平个名。
0: 系啊。
1: 嗯。

0: 所以好多嘢考虑啦。
1: 系啊，
0: 即系你买楼，你首先一样嘢，我有嗰个搞笑，你搵份工咁，即系谂清楚。嗱，而家又咁啦，即系如果你讲话，我打翻上去做嘢，但系如果广州份工又即系待遇好，你又想留喺广州，咁无厘头，因为呢件事又要掟翻嚟。
1: 系啊，
0: 咁因为毕竟喺广州机会啊，相对嚟讲又会比较多啲。
1: 嗯，
0: 系嘛，位置又丰盈啲，
1: 嗯，
0: 项目又多啲，
1: 嗯，
0: 又唔一样。
1: 因为咁啦，阿平可以拖啦，拖咯，就话睇紧楼啊，睇紧楼啊，未睇啱啊，未睇啱啊，咁咯。
0: 吓，再拖多半年，突然之间阿平阿妈同我，
2: 我有咗你细佬。
1: 吓，冇可能啦，吓，
2: 佢叫阿安啊，平安，
1: 咁嘅咩？点解唔叫阿果啊？苹果，
2: 冇男仔叫阿果嘅。
1: 都可以，
2: 但系个男会叫阿安添，
1: 金城安
2: 有冇平坦就得，冇理个男都叫阿坦嘅。
1: 阿迪话阿平嘅阿妈已经 fall in love 啦，
2: 点解佢讲嗰句 fall in love？
1: 系我讲噶，系我讲噶，你觉得阿迪，你觉得阿迪有咁嘅？
0: 喂，你形容一个中老年人。哇！我觉得呢个真系好正，啊，即系正，即系呢个用呢一个词汇。
1: 你要揾乜嘢啊？
0: 揾呢个同屋主嘛，好难做人噶。
1: 唔系，因为阿 D 发过嚟嘅一个讲法咧，我就觉得冇咁好听啊。
0: 点咧？
1: 佢话已经代入外河。
0: 咁系噶，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啊！平妈遇上，
1: 咁系咪 fall in love？
0: 系啊，就是靠近你点点咁
1: 啊！系啦系啊，
0: 即系嗱，而家咁样，你的而且确系有啲突兀嘅一样嘢，就我唔知道你阿妈同阿叔行几耐，
1: 嗯，
0: 系嘛，咁但系咧，故事里边有冇交代佢好多背景？
1: 嗯，
0: 咁讲起供楼，首先一样嘢就系、
1: 是，你唔好挑刺啊！如果个故事要交代背景嘅，我哋从一点钟开始做，系咁多嘅啫，啲内容。
0: 系，我讲紧嗰个投稿嗰位朋友啊，
1: 系啊，系
0: 佢好多嘢交代咯，咁样。仲有一样嘢就系，如果你唔买咧，我真系觉得啊，李双可能一日会搬入嚟。
1: 嗯，
0: 而家搞到咁，大家都有啲。
1: 阿七哥咧就话，做一份婚前财产鉴定，就算以后阿妈离婚啊，都唔惊分俾李叔啦，佢都未结婚。
0: 系啊，咁写平安纸咯。
1: 系啊。
0: 唉，搞到咁，
1: 搞到点啊？人哋阿妈 fall in love 紧噶，
0: 哦，又有个办法啦，我谂到，
1: 嗯，
0: 个办法就系咧，因为你系跟佢阿爸姓噶嘛，即系你老豆姓噶嘛，
1: 嗯，
0: 我哋就用潮汕人嘅方法，去你阿爸嘅坟前掟杯啦，问阿爸嘅意见啦，哦，阿爸唔同意哦。
1: 仲有咩好讲咧？
0: 冇嘢，我都唔知点讲。
1: 我都唔知点讲。
0: 但我觉得呢件事真系有啲突兀。如果真系有个阿叔又同你阿妈拍拖，无厘头咁啊！喂，买间屋嚟广州买过。
1: 每一次啲古仔投过嚟嘅时候，我哋就会觉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0: 我觉得呢啲好假咁啊！我觉得呢样嘢点会发生嘅？即系点会有咁嘅咧？一般。即系咁样嘅家庭，咁样嘅一份爱情，第二段嘅爱情有婚姻后，一般都会好避忌呢样嘢，唔会咁主动去讲呢样嘢噶嘛。
1: 会唔会系调翻转咧？
0: 点咧？
1: 即系如果系阿爸揾阿姨，
0: 啊、
1: 会好避忌。
0: 啊、
1: 但系阿妈揾阿叔，
0: 系
1: 阿叔就会。就会比较直刀直枪咁样。
0: 咁样，哦，不过咁，家叔搞装修嘅，你买间屋咪同佢装修你包佢啊？你做装修噶嘛？
1: 诶，你做晒佢，
0: 你搞掂佢啊？
1: 包工包料，
0: 系啊，包工包料同我搞掂佢啊。
1: 嗯，
0: 啊，咁啊，装修个指标40万，
1: 嗯，
0: 你帮我装靓佢，
1: 嗯，
0: 啊，我 OK 啦，
1: 嗯，
0: 好嘛。唉，翻总体嚟讲就系咁啦。咁啊，阿平妈，阿平，
1: 嗯，
0: 你哋两个自己好倾倾啦。
1: 粉丝群入面咧，大部分人都系叫你哋唔好买嘅。其实最紧要俾你阿妈听到呢个故仔，俾你阿妈知道唔好买住先。
0: 最好开口拒绝嘅系你阿妈拒绝。
1: 系啦，
0: 好嘛，好啦，节日快乐啊，各位！
3: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

0: 炎出现辐射。专家介绍，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是从口而入的，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变质的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的保质、保鲜的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的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吃，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点米醋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的刀和板来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是夏天尽量不要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辐射那怎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辐射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辐射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也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辐射，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

0: 交通快报。
1: 时间方面嚟到咗14:33，收听呢度系四电台唱九四九，关注路况，电流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人街转灯过道啦。咁啊，再睇啲信息翻嚟转盘位，未见特别拗旧嘅。天舟四左右双向车道现闹当中，咁啊去到双圈对出嘅话，夹住个文明不龙，我知单行驶转灯。去到广白对出斑马线，应该系广白对出嘅喷水池位置啊，即系排放我哋对出喷水池位置嗰度咧，等等车辆都几多下，俾啲耐性。最后广白对出斑马线行搞到放慢。车速去端州六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嘅。西河路翠星路就车水马龙当中，咁啊睇中心南门四巷一转灯啦，转入去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中心时又对出斑马线人家都放慢车速嘅。三条桥方面，怡江大桥西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小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翻工啦，精神啊！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3: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3: 听住畅行九四九，
0: 交通部了热线
3: 2781949。
1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3: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0: 夏夜热浪，
14: 都市灵感，
0: 汽水创意，
14: 灿烂调频，
0: 灿烂调频。
1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0: 疯狂上分。

0: 系啦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都唔系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1: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仲要请有资格嘅维修员嚟维修先得。
2: 用完电器同出门口之前，记得关电源啊。
3: 火灾无情，生命无价，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4: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5: 我是钟南山，
6: 我是李兰娟，
7: 我是张文宏。
5: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7: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6: 原理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5: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8: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 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

0: 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以棋会友首届鼎湖山泉杯粤港澳象棋社团联赛圆满举行，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适龄青年踊跃接受祖国挑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第一届鼎湖山泉杯粤港澳象棋社团联赛在鼎湖区美豪励志酒店圆满举行，来自广东多地以及香港、澳门的22支象棋社团代表队齐聚一堂，在楚河汉界间上演精彩对决。活动举行了象鼎抛彩球环节，彩球凌空飞舞，寄托着全体参赛人员旗开得胜、赛出风采的美好祝愿。赛场之内，棋手们端坐对弈，沉着应战，落子从容有度，行棋步步深思，车马炮纵横驰骋，攻防转换间尽显精湛棋艺与沉稳心态。据悉，本次赛事严格采用中国象棋协会审定的最新象棋竞赛规则，共设置9轮对局，执行15+5赛制，同时规定同队选手互不交手，保证了赛事的公平性与竞技性。经过一整天多轮激烈比拼，比赛顺利决出团体赛前10名、个人赛前20名优胜选手，到场领导嘉宾依次为获奖队伍及个人颁发奖项。广州清风棋社队队员吕浩：
2: 首先是拿到这次比赛的冠军，非常开心，然后这次粤港澳的社团联赛呢，水平非常高，经过九轮的这个激烈角逐，也是最终顶住压力拿到了冠军。
1: 作为赛前的预热活动，象棋世界冠军特级大师吕钦还在肇庆市美豪励志酒店举行了1对16车轮应中表演赛。此次联赛集结粤港澳三地棋坛精英与优秀社团，以棋为媒，以艺会友，搭建起大湾区棋文化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赛事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象棋竞技比拼，更成为深化粤港澳文化交融、拉近三地同胞情谊的重要纽带。本次联赛落地鼎湖，进一步擦亮长寿鼎湖、康乐棋运文化名片，助力传统象棋运动普及推广，丰富本地文旅业态与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依托大湾区文化联动优势，赛事持续释放文体融合活力，让千年奇运在鼎湖大地焕发新生，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文旅文体事业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近日，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全区60余名适龄青年怀揣军旅梦想接受参军入伍体检。在鼎湖区征兵体检站体检现场，应征青年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接受祖国的挑选，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分批次有序完成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心电图、适应性检查等多个项目的全面检查。应征青年王文涛：
3: 参军也是小时候的一种梦想吧，就感觉参军能报效祖国，还对我日后的发展都有帮助。
1: 应征青年苏成宇：
4: 想参军嘛，然后想锻炼一下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学这个专业的嘛，就中医骨伤，就也是医生类的嘛，所以就想着在军队可以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就保家卫国、救死扶伤这些。
1: 据悉，本次接受参军入伍体检的适龄青年均来自肇庆医学院的大学生，为确保兵员质量过关，结果真实准确，征兵过程全程均有廉洁征兵监督员在场监督，做到体检工作阳光透明。下一步，鼎湖区将根据体检结果，有序推进应征青年政治考核、走访调查、役前教育训练、审批定兵等各环节工作，确保为部队输送政治合格、身体过硬、素质全面的优质兵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2: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1: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2: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1: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3: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 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坑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以棋会友首届鼎湖山泉杯粤港澳象棋社团联赛圆满举行，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适龄青年踊跃接受祖国挑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第一届鼎湖山泉杯粤港

0: 号象棋社团联赛在鼎湖区美豪励志酒店圆满举行。来自广东多地以及香港、澳门的22支象棋社团代表队齐聚一堂，在楚河汉界间上演精彩对决。活动举行了象顶抛彩球环节，彩球凌空飞舞，寄托着全体参赛人员旗开得胜、赛出风采的美好祝愿。赛场之内，棋手们端坐对弈，沉着应战，落子从容有度，行棋步步深思，车马炮纵横驰骋，攻防转换间尽显精湛棋艺与沉稳心态。据悉，本次赛事严格采用中国象棋协会审定的最新象棋竞赛规则，共设置九轮对局，执行15+5赛制，同时规定同队选手互不交手，保证了赛事的公平性与竞技性。经过一整天多轮激烈比拼，比赛顺利决出团体赛前10名、个人赛前20名优胜选手，到场领导嘉宾依次为获奖队伍及个人颁发奖项。广州清风骑射队队员吕浩：
1: 首先是拿到这次比赛的冠军，非常开心。然后这次粤港澳的社团联赛呢，水平非常高，经过9轮的这个激烈角逐，也是最终顶住压力拿到了冠军。
0: 作为赛前的预热活动，象棋世界冠军特级大师吕钦还在肇庆市美豪励志酒店举行了1对16车轮硬中表演赛。此次联赛集结粤港澳三地棋坛精英与优秀社团，以棋为媒，以艺会友，搭建起大湾区棋文化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赛事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象棋竞技比拼，更成为深化粤港澳文化交融、拉近三地同胞情谊的重要纽带。本次联赛落地鼎湖，进一步擦亮长寿鼎湖、康乐棋运文化名片，助力传统象棋运动普及推广，丰富本地文旅业态与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依托大湾区文化联动优势，赛事持续释放文体融合活力，让千年棋运在鼎湖大地焕发新生，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文旅文体事业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近日，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全区60余名适龄青年怀揣军旅梦想接受参军入伍体检。在鼎湖区征兵体检站体检现场，应征青年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接受祖国的挑选，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分批次有序完成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心电图、适应性检查等多个项目的全面检查。应征青年王文涛：
2: 参军也是小时候的一种梦想吧，就感觉参军能报效祖国，还对我日后的发展都有帮助。
0: 应征青年苏成宇：
3: 想参军嘛，然后想锻炼一下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学这个专业的嘛，就中医骨伤，就也是医生类的嘛，所以就想着在军队可以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就保家卫国、救死扶伤这些。
0: 据悉，本次接受参军入伍体检的适龄青年均来自肇庆医学院的大学生，为确保兵员质量过关，结果真实准确，征兵过程全程均有廉洁征兵监督员在场监督，做到体检工作阳光透明。下一步，鼎湖区将根据体检结果，有序推进应征青年政治考核、走访调查、役前教育训练、审批定兵等各环节工作，确保为部队输送政治合格、身体过硬、素质全面的优质兵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2: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3: 鸡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4: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0: 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1: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0: 6:12，亦都系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星期四嘅约会啊！今日咧，首先会同大家睇下天气咁啊。话说啦，今日 Wing 出门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咧就系一种又准备咧嚟紧喺下昼咧傍晚时分咧落大雨嘅呢一种嘅感觉。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26.1度，吹紧一级嘅东风，咁啊相对湿度系94%啊。展望咧嚟紧几日天气将会系点样嘅变化咧？系冇乜变化，仍然都系雷阵雨，又或者雷阵雨转多云嘅。今日依然咧都可能会喺傍晚时分啦，落班状态下啦，亦都系有一场嘅呢个可能咧或大或小嘅雷阵雨伴随啊。咁所以咧，大家出门嘅时候咧，亦都系要多多睇睇天气啊。话说啦，呢几日啦，广东、广西啦，根据天气方面嘅预测咧，沿海一带咧雨势都系仍然非常之强劲，部分嘅地区咧甚至出现咗特大暴雨。咁多地嘅呢个降雨咧，亦都系打破咗单日嘅降水量啦，同埋单小时嘅降水量啊。所以咧，如果话系依家啦呢个嘅端午假期咧，准备出去咧就系、是或者系一个咧短途嘅旅行嘅话咧，都需要注意，因为咧南方呢边咧仍然都系咧落雨的天气频发，出行需要谨慎啊。因为适逢端午假期，所以大家亦都需要及时关注天气的预警和预报，加强对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还有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防范意识，避免前往高风险的区域活动，出行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安全啊。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的，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

咗星期四嘅下昼咧，有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吓，咁啊，如果话咧，咁啊高考已经结束啦，咁啊，但系咧跟住落嚟啦，咁啊包括中考啦，同埋咧呢个嘅小学阶段嘅呢个学业嘅期中考试咧，亦都准备咧就系要踏正步啦，就进入正题噶啦。咁啊，距离呢个嘅七月份咧，仲有大概系十零日嘅时间啦，咁所以咧备考冲刺阶段咧，可能好多家长咧，佢哋都会咧系为小朋友咧点样食好、着好、瞓好、休息好咧，做好后勤，希望咧佢哋可以以最佳嘅状态啦，咁啊进入考场啦，并且咧可以咧喺考试嘅时候咧发挥得更好啊。咁啊，依家咧咁啊临近呢个嘅考试嘅呢一个啊准备阶段啦、筹备阶段啦、备战啊嘛，所谓备战啦，可能好多家长咧都会有呢一种嘅想法。点样先可以令佢咧食得饱脑，兼且咧考得好咧咁样？你话如果咧就系休息方面咧，我哋都系希望可以调整，保持好个好嘅心态状态啦。咁可能好多家长咧，佢哋都希望咧，有冇啲咩食疗方啊？又或者咧可以快速提高记忆力啊、专注力啊，同埋减轻咧佢哋咧对考试嘅焦虑啦，同埋帮小朋友咧可以有个超水平嘅发挥啊！所以咧，形形色色嘅关于咧，就系话即系叫开挂式嘅饮食，又或者咧叫补脑式嘅备考饮食嘅呢啲唔同嘅配方啊、清单啊、食疗方啊，真系咧层出不穷，令到家长们咧就睇落去咧就感觉，好似样样都可以试下。考前咧系咪真系可以通过食啲乜嘢可以补充到呢个嘅营养啊、补脑啊，令到佢哋考得更好咧？甚至乎依家咧有啲嘅家长咧，经已去到门诊咧去咨询医生，点样可以喺近段时间咧帮考生咧提神醒脑、增加记忆力、增强记忆力咧咁样？根据医生嘅讲法咧，就话其实希望咧通过一啲嘅食疗啊、食物啊或者系什么啊补剂啊、补药啊，去达到个超水平超水平嘅发挥咧，呢一样嘢系并唔现实嘅，甚至乎咧咁样做法啦吓，咁啊食嘢可以补脑，可以咧令佢考得考试成绩更好啦，有啲急功近利。但系咧，你话通过咧食疗嘅方式方法啦，又或者咧就系一啲嘅叫保健品啊、营养品啊，去改善小朋友嘅睡眠啊，提高佢嘅记忆力啦，亦都系会有啲辅助嘅帮忙。但系咧，唔系一朝一夕突击而嚟嘅。而是话咧，系要喺平时嘅饮食啊、睡眠啊、运动啊同埋情绪啊等涉及好多方面。并且咧，如果话咧某一只嘅保健品吓，咁啊声称咧食完之后可以达到神奇嘅效果咧，呢啲完全咧非常之浮夸嘅讲法。就算系好好嘅效果咧，多数可能都系心理作用。所以咧，特别系家长咧，千祈唔好俾呢一类嘅说辞咧所去即系误导啊，又或者系盲目咁样啦吓，用大价钱买大进步。而事实上市面上面一些比较受吹捧的，又或者就是可以声称是有些提供到特定的营养素，又或者声称可以提高专注力、记忆力这些益智类的保健食品，不一定是真的可行的。正如医生提醒，其实这些所谓的益智类的保健食品没有特定的人群，他们专门有大数据，又或者是通过这些就是实践证明，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可以提供。所以补脑这件事就切记一定不可以迷信，因为一旦食用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就得不偿失。例如说我们经常听到某些的保健品，例如鱼油这样，它含有丰富的 DHA 又或者 Omega 3奥米加三啊咁样，虽然咧对小朋友嘅大脑发育咧系有作用，但系咧佢系一个基础嚟嘅，咁一旦发育完成咧，喺短期之内咧再运用咧，其实就唔一定系效果咁明显。另外咧，仲有咧就系有啲朋友会讲咧，维生素啦、B 族维生素啊，甚至乎 B12 啊咁样。这些呢都需要咨询一下医生的建议啦，又或者呢就看看有没有需要去补充。正如医生说的，好像补充这个维生素 B 族是

能够在能量代谢方面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理论上面如果饮食缺少的就可以通过补充，那不缺的情况之下再额外补充会不会有些叫过度呢，会不会有些不良的风险呢，这样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有那么确切的、叫效果达到，亦都可能叫比较冒险的。所谓的聪明药呢就并不是话呢就是指一类的药物，而是话呢可能是几类的，或者呢这些这样的药物呢就好像兴奋剂的类型，所以呢不一定呢吃下去呢会有好的作用，反而可能会有副作用，并且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的药品啊，又或者叫保健品呢是含有咖啡因的成分，所以呢亦都不要盲目这样去不信这些高价贵价的保健品，事关呢有时候呢不一定啱呢个嘅同学仔去食啦，甚至乎有啲朋友呢若然係食到咗一啲呢就係有咖啡因成分嘅短期刺激嘅飲品啦，佢係会有呢过量引发嘅心慌啊、手震啊等等嘅反应，反而会影响佢嘅临场考场嘅发挥啦，同埋后续嘅睡眠状态。所以呢无论是怎样，在这个饮食方案当中，正如临近考试季医生说的，安全稳定的这些这样的食疗补充才是最优选，营养均衡和易消化的家常食谱远比这些花大价钱去买的补品零食要有效得多。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家庭的日常饮食来讲，主食都是碳水化合物，都是我们平时就是食开嘅一啲咧清，我哋所讲咧就清淡少少嘅飲食可能咧就係饭菜，仲有咧就係主食咗咧就係呢个嘅蔬菜水果杂粮都係必不可少嘅。若然你话真係对于应考嘅考生嚟讲啦，咁正如咧就係营养科嘅专家话斋啦，高强度嘅努力劳动必须係要靠碳水化合物去维持，主食咧如果摄入不足咧，反而会导致到注意力涣散同埋记忆力不佳，反而会影响呢个考试状态啊。所以咧，如果话可以嘅话咧，尽量咧就呢个嘅搭配啦吓，就先食蔬菜，再食主食，同埋咧副食，咁样咧对于血糖嘅呢个咁样嘅调理啊，又或者系叫做一个顺序状态咧，反而系比较适合嘅。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地在这段时间就是规律饮食和清淡的饮食，不要盲目就是尝鲜，又或者是猛进补，这样才是真真正正帮同学仔去度过考试季的关键。还有啊，正如医生说的，如果想要同学仔考得好，每晚临瞓之前千祈要注意调整状态，千祈唔好咧负面情绪带住去瞓觉，反而咧应该要轻松放松开心地进睡。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四点半。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七到九点，下午十七到十九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九、八、七、六、五、四、三，
2: 糟了，来不及了。
3: 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2: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着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啊、
3: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4: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5: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6: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7: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肇庆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4: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0: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1: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4: 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2: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

0: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1: 希望你吃点东西，乖乖的吃点东西。
2: 我知道你爱奶茶，但真奶要加糖还加个不是蛋挞。耶，懂你爱蛋糕，奶油巧克力慕斯杏仁蛋白糖。双皮奶芒果西米露果比杏仁茶，芝士蛋糕黄蜂冰淇淋红豆沙，看着看着吧，慢慢脱下秋季蓝的脱下，像果酱已经慢慢的腻了。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咁啊，继续翻嚟同妈妈减减压，有啲乜嘢咧可以啊？今日咧同大家倾倾咧，就系关于呢个减压嘅话题咧，应该就系油价降啊。有消息话咧，今晚嘅24小时，即系话咧就凌晨过后咧，国内嘅成品油价咧就将会迎来调整。咁啊，根据咧呢个嘅即系测算啦吓，咁啊，截至到今日嘅第十个工作天啦，咁啊呢个嘅参考翻咧就原油品种嘅价格啦，同埋变化啦，仲有咧就国内汽柴油嘅零售价咧，分别系会下调。折算到去每升嘅话咧，92号汽油咧全国平均下调咧就0.4元啊嘛，私家车咧咁啊加满一箱油啦，大概50升咁样嚟计啦，可以悭翻20蚊。咁而95号汽油咧，平均咧就系降0.43元，即系4毫几子。咁啊，0号嘅柴油全国嘅平均价咧系降0.42元。呢个咧亦都系今年以来咧国内成品油嘅首次迎来2连降啊。最终咧降幅系几多咧，都需要咧就睇翻公布嘅具体信息。咁啊，由于咧听日亦都系呢个嘅端午小长假，咁啊对于假期咧开油车出行嘅朋友们来讲啦，咁啊亦都可以咧悭翻少少啦。因为私家车啦，咁啊依家咧即系听啲朋友咧就系咁讲啦，哇喺油价咧如果降到翻去7蚊几咧，起码开起嚟咧都冇咁肉赤。咁啊依家咧就系8个几啊嘛，如果系调翻落去7个几咧，开车咧系咪踩油嘅时候都觉得轻松啲咧啊？按照咧呢个趋势嚟睇，下一轮嘅国内成品油嘅价格调整咧，就系7月3号嘅24小时。咁啊，照呢个趋势态势去睇啦，只要国际油价咧唔大幅反弹啦，下一轮嘅呢个国内油价仍然系有望可以大幅下调啊。咁开车会唔会更加精神爽利咧？

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我想咧，2026年嘅端午佳节咧即将到来吓，咁啊，亦都系咧正正依家啦，属于一个龙舟水高发期啦，咁所以咧短时强降雨同埋雷雨大风等等呢啲强对流天气，可以话咧喺近段时间咧见惯不怪噶啦。咁啊，同时咧呢一个嘅时间段啦，因为咧就系适逢呢个端午假期啊，咁啊省内咧会有好多咧就唔同地方嘅龙舟菜啊、民族嘅巡游啊，同埋咧就系有啲朋友可能会去山林踏青啊，仲有。有咧就去一啲咧就系海边咧去游玩啦，呢啲嘅节日活动时间啦，各类嘅安全风险咧亦都系易发多发，所以咧温馨提示各位啊，安全出行、文明出游同埋快乐消暑。例如话啦，需要科学咁样啦去规划一下啦嚟紧嘅呢几日嘅旅游嘅行程啦，仲有咧就系规避一下啦汛期出行嘅风险，多多关注留意天气啊、交通啊、应急啊，仲有咧就系文旅部门发嘅一啲相关嘅预警信息同埋出行嘅提示。咁若然咧要去一个咧陌生嘅地方，又或者咧就系未知道咧就系天气情况嘅话咧，需要提前咧通过手机或者 A P P 或者其他嘅呢啲嘅平台。去查询一下目的地的天气状况，景区开放的政策，还有就客流有没有管控的措施，争取可以错峰出行，还有就理性就是出去游玩，千万不要去到未开发、未开放还有没有安全保障的一些野外、郊区这些无人看管的景点，还有就是无人的海岛、深山峡谷还有河滩、荒地这些危险的区域，更加不要擅自进入景区封闭的这些的风控管控的区域，事关呢即是暴雨天气，因为汛期这个土壤含水率高，所以呢地质的稳定性可能相对会差一点，尽量可能呢就是避免呢、去一些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去露营、汽水、停留，若然真的呢去到一些的陌生的地方遭遇到暴雨或者雷暴等等的恶劣天气，第一时间呢需要调整或者即刻要终止行程，仲要咧远离一啲嘅要下穿隧道。

立交低洼积水路段的危险区域。总而言之，危险的地方不要去，若然遇到暴雨、大暴雨或者雷电、这些强对流天气，尽可能去安全的地方暂避。都需要就是留意户外的安全，做好一些就是健康方面的防护。还有也都是根据这个医生的温馨提示，暴雨天带来的健康威胁不单止可能就会说是雨天涉水的安全，还有就说若然淋雨的话可能会增加患病的概率，所以有三个方面要注意。若然就是真的出门遇到突发的暴雨，回到家或者去到安全的地方，第一时间希望可以就更换翻干爽保暖的衣物，帮助身体迅速恢复正常的温度。若然有条件的话，即刻冲个暖水凉，可以促进下血液的循环，保证身体健康。另外亦都要做到监测，包括就是淋雨之后要密切观察身体的状况，一旦出现有高热或者持续的头痛、颈僵硬的情况出现，这些的这样的成因是什么呢，要及时就医去咨询医生。另外特别是五岁以下的儿童，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善，抵抗力比较差，所以尽可能不要令到这个雨水去淋到他们。另外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大肚淋淋的这个的准妈妈们，亦都需要就是做好这个雨天的防护，事关他们的免疫功能可能会比较弱一点，同埋会怕着会引发一些不可控的情况出现。总而言之，守护健康的关键重要就是做好日常的这些安全防护。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在端午假期回来继续会有我们的妈妈同学会，我们下星期见，你拜拜。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1: 畅行九四九，
3: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4: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0: 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们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91年嘅电影《痴情快婿》，由当时宝丽金嘅金童玉女黎明同周慧敏担当男女主角。除了在电影里面饰演情侣之外，他们两个还合唱电影的主题曲《真爱在明天》。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交通快报。
1: 方面17:39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一下天宁路建设路呢一边嘅路况，因为咧听日亦都系我哋嘅端午节假期，咁所以咧喺呢个时间段咧落班高峰期咧，相信有好多朋友咧亦都系会迈住轻快嘅脚步准备咧翻屋企嘅。依家呢个钟数啦，天宁路建设路呢一边咧十字路口位咧亦都系车多人多，咁可以见到咧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啦，呢边亦都系因为红灯啦，亦都有一啲嘅車輛積聚，亦都等待下一次嘅綠燈通行嘅。而望翻咧建設三路呢一邊咧，雙方向咧可以見到咧行車都係比較多，咁亦都會咧就係有等緊放學嘅呢啲家長啦，亦都係將車咧停喺路邊啦。咁啊，另外咧喺建設三路啦，往呢個天寧路同埋往呢個嘅宋城路方向嘅車輛咧，明顯都係會比較多。途經斑馬線，仍然希望各位可以禮讓行人啊！現時咧呢邊咧建設三路啊雙方向咧都係多車多人啊嘛，等燈嘅車輛咧，亦都希望各位可以稍安無躁下啊，按照呢個咁樣嘅順序啦，咁啊順利地咧就係分流疏導啦，咁啊應該咧呢邊咧要等燈嘅時間咧稍微要一兩個左右嘅紅綠燈啦，先可以順利通行。同樣地啦，咁望翻啦，順安路呢一邊啊，咁啊，順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呢邊見到咧，明顯咧落緊雨啊，所以咧依家咧益華對開嘅紅綠燈位置啦，咁啊車輛比較多，咁啊密質質嘅車啦，睇落去咧需要兩個左右嘅燈位，甚至乎三個燈咧先可以順利通過。轉彎位咧仍然都係多車，大家要小心謹慎慢行。信星路呢一邊咧，望翻過嚟信星花壇呢一邊啊，咁啊，我望翻啦，剛才提到嘅順安大道，仲有咧就係現時咧望一望啦，唐江路、江尾路，仲有咧就係星湖大道呢一邊咧，都係咧需要暫停等。現時咧再嚟睇翻一個咧現況咧比較撈教嘅呢個路況，睇緊嘅西江大橋。西江大橋現時咧喺端州城區上橋位咧，好明顯係車輛繁多，缓慢通行中，咁啊，依家呢个钟数啦，亦都系望一望啦。端州城区上桥位往南岸方向缓行、缓行再缓行啊，咁而响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啦，相对比前几日嚟讲啦，依家呢个钟数呢个路况啦，都算系轻松好行。虽然咧唔算系太过于密质质嘅车辆吓嘛，但系咧仍然都可以顺畅通行。咁啊，反而咧就系端州城区上桥位呢一边啦，咁啊亦都系车辆系缓行中。咁大家咧途经此地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嘅车速车距，因为依家咧见到啦吓嘛，目测咧都系

0: 有七八台的大车啦，还有周围都会有很多的小车啦，是等着慢慢缓行上桥中。还有很多的摩托车穿插其中，大家也都要小心慢行。 OK， 这部分路况暂时为你看到这里。
1: 我搭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搭的士，
3: 在哪里？
5: 我在天宁路。
6: 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7: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上班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哪条路好走？
0: 听着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18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4: 习近平被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是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3: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4: 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3: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首航，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
4: 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伊朗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匡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4: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被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当年作为中央中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讯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其余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你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你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个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 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中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3: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来听报道。
5: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5: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伟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0: 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3: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善：
4: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亮：
5: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将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保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0: 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今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量身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量身政策是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他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一到五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咁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量身政策效能。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6: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五部门早即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据了解，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
1: 今日海南自贸港迎来全道封关半年，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6: 今日大潭合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据了解，大潭合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偏好洪水，充分发挥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的重要保障作用。钳江通航能力由300吨级跃升至3000吨级，累计过闸核载量近5亿吨，珠江黄金水道源源不断释放黄金效应，累计发电量近290亿千瓦时，为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建成全国水利工程最大的水生态保护体系，双鱼道观测到过鱼种类达98种，增殖放流鱼苗近2000万米，突破珍稀鱼类人工繁育技术12种，全力维护流域生物多样性。
1: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嫲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嫲的情书》票房含预售已超过17.68亿元，并于今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同时，电影端午档将于明日开启，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锁定端午档，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与此同时，今年暑期档已于6月1日开启。

0: 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嚟一场光影盛宴。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港出席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开幕礼并致辞。他表示，香港拥有5所全球排名8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创新要素、高端制造业雄厚实力，将有力支持国家汽车产业和创新企业马力全开。他说，香港正全力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今日公布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云居全球第11位，香港中文大学跃升14位到第18位，香港科技大学跃升11位到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跃升4位到第50位，首度跻身全球50强。此外，香港城市大学位列第52位，香港浸会大学位列第216位，香港教育大学上升124位到第406位，香港岭南大学升至第581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
4: 香港特区房屋委员会辖下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日通过2026至2027年度公屋编配估算，约有34,500个公屋单位可供编配，包括约14,600个新单位，约19,900个回收单位。可供编配的公屋单位中，26,750个会编配俾公屋申请者，占77.5%，为10年内升高。
0: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小平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澳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在国家航天工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张小平介绍，实验室目前正参与嫦娥5号、6号月样样品分析，承担嫦娥7号月样水分子分析仪、天问2号尘埃分析仪等关键载荷研制任务，并牵头天问3号火星分子离子分析仪的研制工作。张小平指出，澳门可利用现有的卫星数据分析、高精度传感器研发及样品分析平台三大积累，探索航天科技成果转化。此外，实验室已在横琴设立分部，形成了澳门基础研究、横琴中市转化、市场对接的成熟协同模式。在推动国际航天合作方面，澳门高校已与欧洲航天局和葡萄牙、巴西等开展行星科学合作，未来计划成立国际学术组织，使澳门成为亚太区航天基础科学交流节点。张小平说，澳门正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航天产业链，成为中国航天走出去和国际先进技术引进来的精准联系人。
4: 首批20多艘港澳游艇今日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并开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后的首航，助推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五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樽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六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以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根据相关政策，对进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量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6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 兩套牌管理模式是指在港澳地區依法辦理所有權登記並取得有效本地牌照的遊艇，在不註銷已辦理船舶所有權登記的條件下，可申請辦理一定有效期的臨時船舶國籍證書。业内人士认为，游艇产业附加值高，带动力强。广东拥有广州、中山、珠海等游艇制造集群，新政策将极大激活大湾区游艇产业链，打造海洋经济新增长极。当前游艇旅游正从高端小众向大众休闲转型，大湾区拥有超8700万人口和众多滨海景点，从海岛露营到游艇婚礼，游艇休闲消费潜在市场巨大。新政策落地，亦将提升大湾区生活品质和国际吸引力。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胡振宇说，大湾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高品质生活方式将通过游艇这一海上纽带更紧密地连接起来，推动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据了解，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亦都正在推进中。
0: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预计广东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主要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全省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小型客车占比较高。预计2026年端午假期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94%。预计今日出行需求最为旺盛，假期结束后一日，即是6月22日，通行需求逐步回归常态。
4: 记者从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近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据统计，端午假期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流量约为5.2万人次，同比增长15%，峰值或将超过5.3万人次。中外出入境旅客占比约为3:2。预计日均运行国际客运航班超340架次，同比增长15%。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教导员姚宇：
5: 其中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6月18、19日，入境客流高峰集中在6月21、22日。针对近期极端天气频发及口岸客流走势，我们将优化警力支援模式，加强与口岸各职能部门的跨系统协作，提前做好大面积航班延误、旅客集中退关等情况保障准备，全力营造安全便捷顺畅的通关环境。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伊朗官方媒体17日公布了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内容。同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亦通过媒体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日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还表示，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
0: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有一个大冷门。当地时间17日，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当中，他们打入队史第一粒世界杯入波，收获首个积分，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K 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哥伦比亚队以3-1击败首次亮相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 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比赛全部结束。哥伦比亚队目前是 K 组排名第一，小组赛第二轮他们将对阵刚果金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下一场的对

0: 手是葡萄牙队。此外，在美加墨世界杯 L 组首轮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在一场进球大战当中以4-2战胜老对手克罗地亚队。哈里海恩独中两元，追平英格兰队史个人进球纪录。加纳队凭借中场前的入波而1-0战胜巴拿马队。凭借这场胜利，加纳队积三分，暂列 L 组第二。6月23日，他们将在波士顿迎战小组领头羊英格兰队，而巴拿马队将继续在多伦多对阵克罗地亚队。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澳门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1度。佛山雷阵雨，25到32度。惠州雷阵雨，24到32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江门雷阵雨，24到32度。肇庆雷阵雨，24到32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纽约小雨，31到20度；旧金山多云转阴，20到1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一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九交通快报。
1: 嚟到星期四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啦，即时同你一齐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吓。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啦车流量尚算 OK， 可以有序地经过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呢个钟数咧，车流量就明显大好多啦。同样呢个方向，希望你收收油慢慢走。建设三路往天灵路呢个等灯位置，现时排起咗长龙嘅，目测咧起码两到三个灯位先可以过到啦。行前少少天灵路嘅十字路口位下，各个等灯位置现时亦都积聚咗唔少嘅车辆嘅，请你小心守候啦。天灵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现时车流量亦都唔算细。最后睇睇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现时都密密麻麻，系车多慢行。

0: 通通报料热线
1: 2781-949。
2: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3: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的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看着单车一路留下的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着歌的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的味道总是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

80年代欧陆舞曲风潮的代表作，这一首节奏强劲的舞曲在全球范围内都被广泛地传播，当然也都有不同语种的一个翻唱版本出现的。原曲是有关情与义，有时会令人难以抉择的，普通话版就是这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这首歌当年都流行过的，这一种的节奏出现在你落班途中，但愿可以令你心情放松。

开始星期四的重拾教训，我们刚才听过这一首歌是来自德国音乐组合 Modern Talking 的一首很经典的英文舞曲，就是 Brother Louis。 这首歌当然都会是 Modern Talking 的代表作之一，作为20世纪

首歌嘅节奏咧，可以话真系非常之上头吓，听一次大概都可以跟住佢一齐唱，无论边一个版本都系啊吓。呢一种嘅节奏啦，的而且确好容易令人有一种被洗脑跟住一齐唱嘅感觉。其实咧，呢一首 Modern Talking 嘅作品吓 ，Brother Louis 咧，仲会有一个大家好熟知嘅粤语版本嘅，就系林珊珊嘅嗰首《连锁反应》啦。只不过唔同嘅咧，就系《连锁反应》其实系 Brother Louis 同埋 Cherry Cherry Lady 呢两首歌嘅一个结合版。音乐响起的时候会令人忍不住可能一起摇摆可能一起摁下脚这个时候所有的烦恼似乎都可以暂时按低那个停止键相信这个都是大家喜欢去听 disco 音乐的一个原因其实在不同的年代里面都会有属于不同年代的 disco 出现的只不过这些经得起岁月考验的旧式的 disco 音乐再次响起的时候相信不少朋友又会想起在这个Lola 场里面小心翼翼地牵起对方的手一起踩 Lola 这一种飞舞青春的感觉当然也有那个年代跳舞的这个身影

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0: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1985年，谭咏麟嘅专辑《爱情陷阱》里面有一首由陈泽广明作曲、林敏中作词、吴国敬同埋梁伟坚共同编曲嘅情歌，叫做《此刻你在何处》。呢一首歌咧系好深情嘅作品吓，表现出嚟嘅咧就系对爱人嘅眷恋与不舍。而校长亦都唱得相当之入心嘅。其实有时安琪都几难明嘅，就系表面好无厘头嘅林敏中，点解可以写出咁多咁情深嘅作品呢？系咪喺佢搞笑嘅外表底下，其实有住一颗唔容易被人睇到好痴情嘅内心咧？

校长唱功方面咧，相信大家早已经系好肯定，因为毕竟成绩摆喺度吓。但系校长嘅创作实力咧，往往系被大家忽略嘅。嗱，讲翻个例子啊，当年谭校长曾经应承过要为克勤写一首歌，但系过后好快佢就忘记咗呢件事啦。当阿李克勤问起身，佢仲未开始写啊，所以又唔好意思话自己唔记得。就喺佢落楼去见李克勤嘅呢一段咁短嘅时间里边咧，校长经已喺脑海里边谂好咗旋律啦。后嚟写好咗曲，邀请埋小美填词，就系呢一首我哋今日节目最后要去分享嘅歌曲，李克勤嘅作品啊，《一生想你》。听埋呢一首歌，预祝各位端午安康，假期愉快。我哋喺呢个小假期过后再见面啦，拜拜。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62集。
3: 各位，上次那个康熙和罪臣傅宏烈一番对话之后，他好心痛啊！好像傅宏烈这样的人物，为什么迟至今日才发现啊？那时他对傅宏烈就说了，今日要杀你，你唔好怨朕狠心啊！事关朝廷有朝廷嘅难处，你仲有咩说话添啊？哦，系啦，你老母亲子女嗰头，朕唔会关照户部着意抚恤噶啦。佢一字讲就一字睇住傅宏烈噃。傅宏烈呢阵时听到老母亲同子女，真系比万箭穿心仲要难过，眼泪晕晒强。但佢强压住唔俾自己喊出声，只係跪低行咗三跪九叩嘅大礼。罪臣无话好讲，谢恩。跟住企起身，又向陶海同埋吴正志各人作咗个揖。吴兄、陶兄，小弟就此别过啦。讲完就滴起钉脚的大铁镣，昂起头就行出厅了。企定，康熙突然间大喝一声，他块面焗到红晒，几步行出厅，目光如电咁盯住吴正志，同佢松形啦。讲完就急急脚行埋傅宏烈道，一边睇住两个司徒官员急急手同人开锁松形，一边就揿下傅宏烈嘅膊头话啦：好，好。果然是肝胆照人，果然是烈烈丈夫，杀你这样的臣子，朕岂不是成了桀纣之君咯？傅宏烈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到懵了，等明白过来的时候，哪里还控制得到自己啊？即刻跪低咬咬声喊。康熙扶起他细细声说，你先在北京住落，你有这么多朋友在京城公职，仲有朱国治亦调咗嚟北京，你就喺佢哋屋企度休养下身体。有咩奏臣建议嘅，可以由陶海代呈。日后朕要用你呢嚿石头，仲要你翻去广东做官，你敢唔敢啊？奴才有咩唔敢噶？好，咁你就等住啦。嗱。二月二龙抬头的节气已经过了，紫禁城宫殿道的积雪呢还未曾开动，流金大同江边挂着一层薄霜，江里头的水呢虽然一日换一次的，但是还结满了蛛丝网那样的冰条。这日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事后康熙食完早饭，就奉旨去乾清宫西阁换送康熙夜晚批阅过的奏事盒。翻转头嗰阵，康熙都已经出咗去了。只见六公都太监张万强带着后文、高文第一班太监咧，喺度扫地抹台。于是他就立起衫袖嚟帮手咧，一边就问张万强话啦：
4: 张公公啊，万岁爷呢？
3: 张万强就攞咗一方端砚，磨住墨讲。
4: 四格格从超龄翻咗嚟啊嘛，万岁爷开心到咩咁，连轿都唔坐就跑咗去啦，架系储寿宫，怕老佛爷都去埋啦。
3: 嗱，张万强讲嘅呢个四格格呢，就分封喺广西嘅定南王孔有德嘅女，佢个名叫做孔四贞啊。定南王死咗之后， 太皇太后就将呢个孔四精呢收用喺宫中，对佢好似对待自己嘅女咁。呢个孔四精同埋苏麻拉姑一样，从细就睇住康熙长大嘅。唔知点解顺治皇帝大幸之后，所谓大幸呢就讲啱啱死嘅皇帝呢，性情刚烈嘅孔四精突然间变得冇离心机咁。佢本来系将门之女，身有武艺嘅，就请求批准去看守先帝嘅寝陵。太皇太后就劝唔掂，于是就破格进佢为一等侍卫，等佢去咗超陵。一去就去咗九年，今日突然间翻嚟，咁系件稀罕嘅事嚟啦。但系小无子就唔知道呢件事嘅根由噶。家阵佢一边调好咗朱砂，一边就话啦：皇上你应该轻松下咧。自从上年五月捉咗敖中堂到而家，皇上一日七个时辰见人批奏章，仲要写字做宣述。呢几日更加系一事未了又有一事，日头夜晚都分唔开啦。仲辛苦过人嚟打工赚钱嗰啲下人，就算系铁人啦，都唔襟挨啦。张万强就搭嘴话啦：
5: 哈，你都几识卖口乖噶嘛。不过米使指意我喺皇上面前帮你传呢啲说话。咁讲落又真嘅，上年嘅今日，我哋边个敢谂敖中堂咁盲盲嘅人物一下子就冧档啫。就算係外边茶馆嗰啲讲古先生讲嘅古都未必有咁热闹呢。小毛子起先仲笑騎騎咁听住嘅。咁突然间拧转头睇下，见到个座钟度嘅时针已经指到字末午初啦，咁即係而家上昼十一点钟到。咁呢个时辰係康熙批阅奏章嘅时间。哎呀，我先头挂住倾偈，几乎误咗事添。讲完一阵风咁就跑咗出去，直奔皇后正殿储寿宫。家储寿宫里头热闹咯。太皇太后呢就坐喺皇后哈舍尔氏成日坐喺嗰张软椅度。下边有一排企住一班妃子宫女。康熙就喺太皇太后嘅身后边细细力咁帮佢老人家抌背脊。苏麻拉姑是出家人，皇后是主人，就赐了座坐在下边。就得孔四精是远客，就打横坐在太皇太后的对面，拎着杯茶听着太皇太后讲紧嘢。
6: 哎呀，你一走就走了咁多年了，我看你的脾气一啲都冇改到。哪有女人做官做一世唔嫁人㗎？跟住我嗰啲女仔就得你同苏麻拉姑零舍啲嘅。唉，嗰啲脾气仲硬过人哋公主。苏麻拉姑就唔好讲佢咯。而家虽然留返头发，都已经系菩萨嘅人啦。你廿几岁嘅老姑娘嚟啦，唔嫁人点得呢？都唔怕人哋喺背后数我呢个白耶婆嘅，亲生女就一个个都嫁晒，收养嘅就竟然一个都唔嫁人。太皇太后讲讲下，一礼转头立见小毛子入嚟，就话啦：
5: 哎呀，小毛子大总管，乜又嚟催你主子去吃苦啦？
3: 小毛子一入门就听见咁讲，即刻跪低请安啦：
5: 奴才边度咁啊？呢都是万岁爷定出的章程嚟，今日有我作主，难得四姑娘返咗嚟，就等佢哋姑侄坐耐啲啦。你企埋一边先。
3: 小毛即係扣咗个头起身，但係不便逐个请安啦，只係行埋去同孔四精呢打咗个签，笑笑口嘛：
5: 小毛子同四格格请安啦，苏麻拉姑大师系我姨，以前听讲四格格同大师亲姐妹咁，又系远客，我要同你扣多个头至得，你不如做埋奴才嘅契医啦。
3: 哇，讲得两讲，佢又认多个契医咯噃。皇后见孔四精呢都唔识小毛子嘅，就笑笑话：
7: 佢就系皇上跟前嘅总管太监，系个马骝精嚟噶。佢救个苏麻拉姑命，佢最识就打蛇随棍上噶啦。四姑啊，你要提防下佢、啊。一句说话讲到在场嘅人都笑啦。康熙冇笑到，小小心心咁对住孔四精就讲啦。老佛爷先头提到嗰个孙延龄，少年英武，又系定南王手下洗过嘅人嚟。朕见过佢几次，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几好噶。而家老佛爷作主，将四姑指咗俾佢，真系天配地合。四姑见到就知噶啦。哦，小毛子咁先明白，系要将孔四精指配俾孔有德嘅部将孙延龄。于是佢就唔敢再讲笑啦。听见孔四精就答啦，
8: 老佛爷，皇上同娘娘都已经讲过好多次啦，都系话为我好，咁我再推迟就不识抬举啦，咁就免从其命啦。我孔四精自从死咗父亲，一直得老佛爷恩养，同自己女一样，本嚟唔应该
7: 系啦。咁讲至啱噶嘛？太皇太后知道孔四精以前一直钟情于顺治皇帝，就怕佢再提顺治嘅旧事啊！见到佢应承咗，就当堂喜形于色，拦住话啦：
8: 哎呀，咪同我个女一样咯！唉，我几时都当你同我个女一样噶啦，皇帝啊！我嘅意思系晋四精为和石公主，你话呢？
9: 应该本来就应该如此嘛。
8: 小毛子啊，你听见未啊？四公主要下嫁，嫁妆要从厚啊，
9: 揸包喺奴才身上，照公主嘅例加银5000。康熙就即刻大声话：要1万，揸1万。
3: 苏麻喇姑本来喺旁边静静咁坐喺度嘅，听到呢啲事亦忍唔住笑啦。
8: 四格格啊，我呢阵时亦唔论出唔出家人啦，都要笑你一句。人家系夫贵妻荣，你系夫以妻贵啦。
3: 孔四精啊，丑到面都红晒，冇出到声。康熙呢阵时就笑笑行到去前边，对太皇太后打个揖就话啦：孙儿要到前边养心殿，仲有几封接旨，今日一定要批出去嘅。原定今日见陕西提督王富臣，听日见孙延龄嘅。
9: 讲讲下，听皇宫外边西南边嘅方向，隐约传嚟好似牛叫咁嘅声音。殿里头几个人同时愕咗然，接住又系一阵更加响嘅叫声，越嚟越近啦。轰轰，宫殿呢开始微微咁震咯，几盏吊喺殿阁嘅宫灯好似打千秋咁荡嚟荡去，嗰啲门窗啊、床啊、茶几啊，噼噼啪啪噼噼啪啪，震到猛咁响。小毛子啊，失声叫啦：
10: 哎呀，做乜嘢啊？做乜嘢啊？
9: 惊到面都白晒。有几个宫女啊，噼啪已经搭咗喺地下嚟啦。呢阵时，皇后哈舍里一惊企咗起身：
10: 地震啦！小毛子、麦谷，你哋几个护住老佛爷同皇上，快啲出去先！
9: 宫女麦谷就连忙揽过嚟，同小毛子一边一个扶住太皇太后，嗱嗱声就跑咗出去院子外边。嗰、那个孔四精呢，亦飙埋康熙度，夹住佢就出埋去。有啲太监宫女嗱嗱声就搬咗几张椅啊凳啊，将椅啊放喺四面唔靠墙一片青砖地度。
3: 就喺呢阵时，听见两声剧烈嘅震声从地心里边发出嚟嘅。远处嗰啲民房呢，惊弓惊弓猛咁倒塌啦，扬起漫天嘅黄雾，将紫禁城啊笼罩一片灰暗之中。宫殿嗰啲梁柱就发出咔咔咔咔咔咔嘅响声，皇后、贵妃同埋全班执事嘅宫监鸦雀无声咁企喺剧烈震动嘅庭院当中。太皇太后同苏麻喇姑就合掌闭目，喺度猛咁吟吟沉沉念咁佛经。就得康熙不动声色咁坐喺中间望住个天。 呢阵时储秀宫门口传嚟红翅女大声叫啦：万岁！红翅女索额图康亲王杰书前嚟侍驾，
11: 入嚟啦！
3: 呢三个大臣就躬身而入，见到太皇太后同埋康熙平安无事，佢哋咁先松啖气，一路咁跪低。呢阵时午时先啱啱过，哇！地震嚟得好犀利啊！只巍峨嘅五凤楼同埋殿宇管阁以及大大细细嘅民房，一街两行嘅商店同埋大地一齐婆娑起舞啊！天空中黄尘同埋暗红色嘅彩云呢，搅埋一齐喺度翻翻涌涌，笼罩到成个宇宙一团昏黑。过咗冇几耐，狂风、双暴、雷电一齐嚟啦！紫蓝色嘅闪电沙沙照住街上边一张张惊惶嘅面孔，从永定门、哈德门到东直门一带人烟稠密嘅地方，人们扶老携幼，个个逼埋一嚿。细路仔喺娘亲嘅怀抱度挣扎住大喊大叫，嗰啲大人呢，一个个用呆滞嘅眼光望住天空祈祷平安。远处内唔中就传嚟高房危楼轰声倒冧嘅声音，成个京城鸡飞狗走，惶惶不安。地震啱啱起嘅时候，一等侍卫善朴营总领魏东亭同埋表妹史嘉梅嘅新婚大礼先过咗三日。由于史嘉梅娘家已经冇咗人啦，红翅女夫人呢就将佢接咗翻去，暂时作为回门。本来讲好听日就翻屋企嘅，但系出咗地震呢种事，史嘉梅仲边度顾得呢啲嘢啊？就从洪家嘅马棚度拉咗一匹祖红马，喇喇缰绳就飞身而上。猛抽猛打就跑回虎桥坊魏东亭嘅官邸，啱啱过咗西华门，咦？见到自己丈夫魏东亭手挥宝剑，同一个双手拎戟嘅武官喺马上边打紧，就勒住马喺旁边睇下先。对面嗰个面白无须、眉如卧蚕嘅武官就四十零岁，比魏东亭啊高出成个头，好似铁塔咁稳坐喺战旗上。身手十分之矫健喎，嗰对戟啊，冇到好似风车咁。魏东亭呢系康熙身边武功最高嘅侍卫，但系佢唔善于马战嘅，无论点样打都占唔到上风。史嘉梅喺旁边睇下睇下就心急啦，喺头发度就掹低一支银簪作为暗器，一手就飞埋嗰个人嘅背眉度。哈、啊，点知嗰个人亦都巴闭喎，喺马上高向后一反。嗰只银戟咵声撞正只银簪，一撞就撞埋魏东亭嗰把剑度，支银簪啊即时俾打到无影无踪啊！史嘉梅又嬲啦，唰声解开束腰嘅金带，赶马就加入战团。佢哋三个正打得难分难舍，忽然间宫门口就传嚟一声红钟咁嘅笑声，苦神贤弟，新婚现已。乜夫妇竟然有咁好兴致共战关西马耀子啊！听见一声叫，佢哋三个都收咗手。原来系九门提督陶海戎装佩剑，手捧圣旨，大声叫：圣旨，着王父神即刻觐见。魏东亭啊，即刻上前向王父神拱手一礼啦。父神即施守卫。唔识君门大驾，上请恕罪啊！哦，唔好咁讲，唔好咁讲。末将一介武夫，先头多有冲撞就真。陶海喺一边就骑骑笑啦，真系不打不相识啊！快啲入去啦，圣上喺度等住噶。虎神，你都嚟啦。魏东亭就叫史嘉梅翻屋企先，同王父神就一齐入咗皇宫。呢阵时地震已经过咗啦，储秀宫附近已经完全恢复翻平静。虽然内唔中咧仲有啲余震嘅，大殿嗰啲门啊窗啊照旧噼噼啪啪发出咗声音，但系冇先头咁得人惊咯。喺丹池外边，二十几个宫女、四十几个太监按照次序喺度排排企，众星拱月咁护住康熙嘅周围，两把宝扇，一面长沙。 围住身后边，杰书、红刺女同埋索额图就跪喺一边。咁呢一切都同日常朝会咁啫。魏东亭行完礼，企起身啦，就行埋康熙嘅身边啦。王父神就因为第一次入皇宫觐见，喺陕西平时大家闲谈之中，虽然系听讲过一啲宫廷嘅秘闻，圣上又点样施聘落帝嘅举人五次有为师，又点样运筹帷幄，用魏东亭嚟一班新晋少年擒拿鳌拜嘅，但到而家真系同呢啲人相见嘅时候，激动之余又有啲好奇，于是佢一边行住三跪九叩嘅觐见礼，一边就偷偷地打量。佢见到康熙风度娴雅，不禁肃然起敬啦。嗱，呢个王父神呢，亦系一个难得嘅人才嚟嘅。康熙会点样用佢嚟对付三个藩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13: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4: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九四九，
13: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15: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1349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四晚上嘅八点后啦，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可以见到电，抑或广场对出嘅路段啦，目前双方嘅车辆过咗一闸嘅，目前睇呢都系可以有序通行嘅。新安五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市区方面咧，我哋见到建设三路呢边啦，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咧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同样可以有序通过。咁我哋见翻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嘅车辆较少嘅，呢几边可以轻松通过。睇翻体育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位置，黄塘西路咁两边方向嘅车辆同样都系较少嘅，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可以见到上桥位方向呢个位置嘅车流系出现咗一个较为密集嘅情况嘅，咁呢边咧要保持车速车距啦。落桥位方向呢个位置嘅车流，目前嚟睇咧都系可以有序通行嘅。仲有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南岸方向呢边嘅车流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塞车嘅情况嘅，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要留意一下啦。可以见到通往市区方向主要嘅车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咁落到落桥位嘅位置就畅顺好多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现在是晚上8:30，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燕，你现在收听的是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91年的电影《痴情快婿》，由当时宝丽金的金童玉女黎明和周慧敏担当男女主角。除了在电影里面饰演情侣之外，他们两个还合唱电影的主题曲《真爱在明天》。

0: 源源冲入嚟。
1: 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拉高标杆，真抓实干，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板块新增长极；肇庆高新区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工作，织密汛期安全网。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计划推出三重主题活动迎端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7日，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与四会市四套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市各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道研究解决当前四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谋划下一阶段发展工作，鼓励全市上下进一步昂扬士气，振奋精神，共同推动四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省政府主要领导到四会市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指示要求，听取四会市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四会历史文化悠久，发展底蕴深厚，是肇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县域发展的领头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好省委及市委工作要求，树牢不进则退、慢进易退的危机感，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进一步坚定信心、强化担当、拉高标杆、真抓实干，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重托、人民期盼，凝心聚力开创向上、向心向强的高质量发展局面，努力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四会，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多做担当贡献。会议强调，四会要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新增长极，坚持向东看、向东赶，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统筹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加快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奋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坚定不移做强支柱产业、首位产业，以产业聚链成群，进一步挺起发展的硬脊梁。要奋力打造现代服务业和贸易新兴城市，大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用心呵护和擦亮四会玉器这一区域公共品牌。要奋力打造市域副中心城市和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板块，持续增强四会中心城区综合承载力、产业集聚力、发展吸引力。要奋力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市，培育更多有看头、有美感的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要奋力打造客主两遍、近悦远来的高品质生活引领区，将人气流量转化为城市流量、消费增量。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0: 现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推动环保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作风建设，让广大干部在工作实践基层一线中淬炼成为敢担当善作为的谋士、能士、斗士、正士，在高质量发展大考中书写满意答卷。市领导李兴文、邓志勇、吴抱水、李健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检查防洪备汛、安全生产落实情况，督导信访包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在月龙泵站，徐小雄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防汛物资储备、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情况。他指出，当前我市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期，叠加端午假期人员流动频繁等因素，汛期安全风险交织，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精准做好监测研判；二，要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整治；三，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四，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期间，徐小雄还来到端州区信访局，详细了解信访积案化解、基层作风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民生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整治作风顽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聚焦工程欠薪、征地安置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精准攻坚重点信访案件，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办结实现，依法依规妥善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资金使用、农村集体三资等廉政风险重点领域，严查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坚决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举一反三，以案促改，从源头杜绝同类问题发生，持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当前已进入龙舟水集中期，连日来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应对雨情。在高新区正龙社区，记者了解到，社区已组织工作人员到辖区内的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当即组织力量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能够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1: 我们正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除了排查隐患，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居民李女士：
2: 社区经常来村的，来检查一下，吩咐话落雨唔好出街啦，即系注意安全咯，系嘛？
0: 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天气信息，加强天气预警通知，提醒居民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就尽量不出门，注意用电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为传承创新岭南中医药文化，助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16日，我市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埔基地举办岭南艾草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学术沙龙，行业院士、科研专家、企业代表齐聚肇庆，为我市艾草产业转型升级、全链条发展把脉支招，凝聚合力。活动当天，参会嘉宾实地参观沙埔基地艾草种植示范区，详细调研我市艾草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现状，直观掌握本地艾草产业发展基础与现存短板。 随后学术沙龙正式开启，各界专家围绕艾草种植提质、产品研发、康养市场拓展、全产业链完善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暨南大学教授王逸飞：
4: 我们选择在肇庆农林科学院来开展这个标准化的这些种植，包括存储，希望在肇庆打造这个艾草产业的全产业链。除了这个种植以外，它在食品方面的应用，在康养产业，甚至在文化产业方面都有广阔的前景。
0: 广州市浩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施福慧：
5: 今年呢，也跟肇庆农科院、暨南大学在这边开始进行种植。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艾灸贴，主要是去湿气、舒筋活络。这个是我们和暨大共同研发的艾草膏。那我们这边呢，和咱们肇庆农科院还有暨大，下一步呢会有个深度的一个产品的研发。
0: 肇庆地处西江流域，北回归线沿线，气候水土适宜，南药生长，是岭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当前八戟天、肉桂、藿香等特色南药已形成标准化种植与特色品牌，但艾草产业在基地建设、精深加工、康养业态推广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产业潜力亟待挖掘。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
6: 农林科学院的南药研究所呢，主要是这个研究以及服务肇庆的道地南药。我们已经收集了肇庆本土的170多个南药的资源品种，对品种的提升做系列的研究，也承接了省市10多个的南药的科研项目。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是从这23个品种当中选出了5个可适用、可推广的艾草品种出来做示范。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美丽中国行。
0: 今年端午佳节恰逢父亲节，又正值高考毕业季。记者从金象山森林公园获悉，景区精心策划“纵享山林，致谢父爱，不负韶华”三重主题文旅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青春毕业献礼、温情父爱感恩三大主题融为一体，同步推出多项免费福利与特色体验项目。丰富市民游客的金象山森林公园内游人络绎不绝，游客漫步林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尽情享受山林间的清凉与美景。广州游客郭先生：
7: 望望着西江喺边啊，就系系咪啦？几好啊！呢度我听啲朋友嚟过，嗱咁啊介绍我哋过嚟，佢话啊嗰边好好啊，金象山嗰边又空气又靓，你啲人又好。有疫情没介绍。
0: 为适配端午、毕业季、父亲节三重节日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量身打造三大主题特色活动。端午期间，景区推出民俗福利，限量免费派发五彩绳、祈福香囊、艾草树等传统端午好物。同时，联动新华书店、丛林研学馆开设端午手作工坊，游客可亲手制作古风香囊、艾草挂件等民俗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景区推出高考毕业季惠民活动，为莘莘学子送上夏日青春礼遇。金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翔：
8: 云顶天梯、还有那个夸开富贵、还有天空之镜，这几个的话都是我们金象山比较出名的三大景点。端午期间还会有一个那个心愿墙，都是免费提供给应届的高考生出示一下那个高考的证明就可以了。从高考结束那天起，就是到我们的7月15号。
0: 在传承民俗、致敬青春的同时，景区还将紧扣父亲节温情主题，以惠民举措倡导亲子陪伴，鼓励市民带着父亲走出家门，亲近山水，在悠然山林间共度温情佳节。
8: 端午的话呢，我们这边是会有一个端午专属的一个祈福的一个走廊，还有一个那个端午专属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的一个活动。父亲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套票方案呢，已经是落定下来了。然后我们的场景啊、布置啊、还有氛围感这些的话呢，都在陆陆续续的布置，对，很快就完善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端午假期，广东。

0: 城际将加大运力投放，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根据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广东城际将计划增开158列次，其中6月18日、21日广惠、广肇、广青、穗深城际铁路每日分别增开营业列车12、13、6、8列次。6月19日广惠、广肇、广青、穗深城际铁路分别增开营业列车22、20、6、12列次。6月20日广惠、广肇城际铁路各增开营业列车10列次。值得注意的是，广肇城际铁路增开列车均为肇庆站到广州长隆站大站快车，中途仅停鼎湖东、三水北、佛山西、顺德北及番禺广州南站。端午假期，星湖旅游景区精心筹备了系列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本土人文魅力。6月19日至20日，七星岩后乐亭将上演原创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每日四场演出。6月19日至21日，景区各入口每日前100名购票游客可获赠端午香囊。6月19日至20日，鼎湖山景区向亲子购票家庭免费派送粽仔文创产品。白险谷推出免费旱地赛龙舟赢礼品活动，让大小朋友在趣味中感受端午龙舟民俗氛围。6月17日，由肇庆新区新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朝阳里重卡充电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是肇庆新区首座由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专业化重卡充电站，标志着肇庆新区在完善新能源重卡配套基础设施、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迈出坚实一步。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自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 26.45 亿元，增长 1.2 倍，减免税款 4.4 亿元，增长 74.1%。 当地时间6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6月19日前完全开放。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小小银球跃动赛场，少年健儿奋勇争先。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四会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火热开赛，全市多所中小学乒乓球小将齐聚赛场，挥拍角逐，全面展现四会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一张张乒乓球台分列赛场两侧，参赛小选手凝神紧盯来球，脚步灵活移动，挥拍、扣杀、吊球衔接流畅利落。比赛焦灼的关键回合，选手沉着调整战术， 每一次精彩攻防都引嚟场边观赛师生阵阵喝彩。据了解，呢次赛事分初中组、小学组，初中组每支代表队六人开展混合团体赛，依次进行男单、女单、混双比赛。小学组分甲、乙、丙三组设男女单打项目。一直以嚟，社会市持续深耕体教融合工作，举办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丰富校园文体生活，引导广大中小学生爱上运动，强健体魄，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接下来，社会市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建设，常态化布局各类校园球类、田径、特色体育赛事，完善校园体育教学、训练、竞赛体系，同时积极发掘培育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推动体育运动常态化、普及化开展，营造全员参与、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校园体育氛围，以优质体育教育赋能全市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持续擦亮四会体教融合特色品牌。近年来，四会市地斗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扎实推进各类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切实让群众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农田水利是农业稳产增收、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础保障。今年三月，地斗镇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各村组走访摸排，在洞心村委会河泽村和黄宜村交界处发现一段排灌渠因长期管护不到位，渠内淤积大量泥沙、杂草以及生活垃圾，部分渠体出现坍塌破损。据村民反映，每逢雨季，渠道积水漫上村道，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通行。同时，渠道淤塞导致上下游的农田灌溉受阻，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附近群众迫切希望解决这一难题。掌握民情民意后，地斗镇迅速响应，镇水管站联同洞心村委会充分听取村民意见，梳理整治方案，调配专业机械设备和作业车辆，对问题渠道开展全方位清淤疏浚整治，同时积极发动村民捐资出力，对坍塌破损的渠体进行修缮加固，彻底改善渠道通水排涝条件。除开展渠道清淤修缮工作外，洞心村委会同步推进田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及时修复受损基耕路，有效打通了农机作业最后一公里，彻底解决了大型农机落地难、耕作难的问题，为粮食稳产筑牢坚实基础。下一步，四会市地斗镇将健全常态化排查机制，推动更多民生实事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延伸，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各位，这次四会之声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5: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2: 爱意
1: 爱意
2: 传递中。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用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0: 视台旅游之声。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的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的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的。再加上为了解暑，大家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吃凉拌食品，喜欢外出就餐，甚至在路边摊吃饭，或者进食了隔夜的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有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辐射。专家介绍，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是从口而入的，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变质的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的保质、保鲜的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的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食，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点米醋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的刀和板来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是夏天尽量不要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辐射那怎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辐射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辐射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也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辐射，我是小鹏，今天时间再见。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们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这样，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和惊喜。
0: 肇庆电台
2: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0: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1: 依家嘅短视频咧铺天盖地啦，咁啊，我哋手指喐喐咧就可以睇到好多精彩嘅嘢啦。但系当我哋再攞起本书，然后咧你会发现到咧好难去揾翻咧以前我哋系沉浸喺呢个睇书嘅时候嘅心境噶啦。可以讲得上咧，即系依家好多时候咧碎片化嘅呢个快感咧喺度蚕食住我哋嘅专注啦，即时满足嘅惯性咧亦都拉扯住我哋嘅思绪啦。嗱，我哋今日咧繁星点点咧就同大家一齐倾倾咧喺呢个短视频嘅浪潮当中咧吓，即系点解我哋咁难静低个心落嚟咧去同呢本书去相融咧？点解咧吓？我哋咁难去睇书。书咧，我哋节目微数系 FXDD928，咁大家可以留言俾我啦，讲讲依家你仲有冇睇书嘅习惯咧？

呢 friend 嘅话咧，书里面嘅字咧都唔识自己喐起身嘅，连个 BGM 都冇噶吓，我睇住佢，然后发现佢又睇住我。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睇短视频咧，三秒钟咧一个笑点噶啦，睇书咧再系退休啫，唔系退化，再系退休啫，唔系退化。

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都唔系话完全睇唔入去书嘅，主要咧就系部手机咧就喺手边度啊，佢一直喺度震住啊，就叫我话喂吓，睇睇先啦，睇一阵先再睇书啦咁样。即系讲真句吓，诱惑真系好大啊！

仲有呢个 friend 佢话咧，阿星啊，我嘅专注力咧早就已经俾短视频咧纯化咗噶啦吓，超过30秒冇笑点嘅话咧，我大脑咧就会自动休眠噶啦。翻开书本嘅嗰一刻咧，我就好似听到我嘅大脑咧喺度讲咧，喂呢样嘢咧冇特效，冇反转噶，冇意思啊咁样啊。其实讲真句啊吓，即系好似已经打破咗以前我哋讲嘅嗰句书中自有黄金屋啦。手机好像都有了。

呢个 friend 佢话咧，以前睇书咧就叫做沉浸式阅读嘅，咁啊，但系依家睇书嘅话咧，就系叫做同眼瞓咧搏斗嘅极限运动啊！我讲真句啊，吓，即系依家你睇手机咧，有时都系喺度同个手机喺度做紧呢个极限运动嘅，睇下边个只眼皮先跌低嘅啫，手机先跌低定系眼皮先跌低啊？

睇睇你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咁大家咧可以继续咧留言俾我咧讲讲短视频时代，你仲睇唔睇书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啊！今晚咧，我哋讲翻啲咧，我哋凡人都会做嘅嘢啦，就系刷短视频。咁你会唔会睇书咧？咁啊，即系呢个短视频时代啊，睇书嘅话咧，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嘅话咧，都系一件难事噶啦。唔紧要啊，我哋今晚咧就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啦吓。当然呢个钟数里面咧，会有我哋嘅繁星点点每日星推荐嘅。
1: DJJ Remix，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New York。

收到有呢个 friend 留言啦，佢话打开书咧呢、這个字我又识啊，嗰、那个字我又识，但系咧摆埋咗一齐咧就唔识啦。但系咧打开短视频咧，每个视频咧都系为我量身定做嘅吓、啊。哇，我觉得呢个真系讲得几好下喎、啊。

我嘅多巴胺咧系机关枪式嘅吓，睇书咧俾我嘅多巴胺咧系滴管式嘅。咁啊，你话呢场仗咧应该点打咧咁样啊？唔使打啦，一睇就输咗啦。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唔系我睇唔入去本书啊，系短视频咧令到我嘅大脑咧以为学习咧就系15秒钟嘅事啊，你冇得好赖嘅啫。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并唔系唔中意睇书，我只系更中意唔睇书嘅嗰种感觉。有啲拗口啊，但我都明白你咩意思嘅。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我以前咧睇完一本书咧，好有成就感噶，但系依家咧睇完一条60秒嘅视频解说咧，就觉得，诶、哎、呢本书咧我睇过啦，我知嘅吓、啊，你不过乜嘢都唔记得啫吓、啊，即系连个主角系边个你都唔记得咗噶啦。

其实咧，短视频时代咧，最可怕嘅唔系你变蠢咗啊，而系你以为自己咧变醒咗、变聪明咗。毕竟话咧，一日咧你学500个知识点嘅话咧，计落嚟嘅话，你一个可能都记唔住啊。咁啊，短视频咧即系浪潮汹涌啦，的确咧系冲淡咗我哋静心阅读嘅耐心。亦都希望大家啦，跟住落嚟嘅时间里面咧，可以重新咧去攞翻起本书。培养翻自己嘅专注度。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949》。
1: FM 94.9 FM 94.9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这次

0: 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拉高标杆，真抓实干，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板块新增长极，肇庆高新区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工作，织密汛期安全网。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计划推出三重主题活动迎端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7日，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与四会市四套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市各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道研究解决当前四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谋划下一阶段发展工作，鼓励全市上下进一步昂扬士气，振奋精神，共同推动四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省政府主要领导到四会市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指示要求，听取四会市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四会历史文化悠久，发展底蕴深厚，是肇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县域发展的领头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好省委及市委工作要求，树牢不进则退、慢进易退的危机感，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进一步坚定信心、强化担当、拉高标杆、真抓实干，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重托、人民期盼，凝心聚力开创向上、向心向强的高质量发展局面，努力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四会，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多做担当贡献。会议强调，四会要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新增长极，坚持向东看、向东赶，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统筹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加快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奋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坚定不移做强支柱产业、首位产业，以产业聚链成群，进一步挺起发展的硬脊梁。要奋力打造现代服务业和贸易新兴城市，大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用心呵护和擦亮四会玉器这一区域公共品牌。要奋力打造市域副中心城市和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板块，持续增强四会中心城区综合承载力、产业集聚力、发展吸引力。要奋力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市，培育更多有看头、有美感的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要奋力打造客主两遍、近悦远来的高品质生活引领区，将人气流量转化为城市流量、消费增量。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推动环保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作风建设，让广大干部在工作实践、基层一线中淬炼成为敢担当、善作为的谋士、能士、斗士、正士，在高质量发展大考中书写满意答卷。市领导李兴文、邓志勇、吴抱水、李健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检查防洪备汛、安全生产落实情况，督导信访包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在月龙泵站，徐小雄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防汛物资储备、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情况。他指出，当前我市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期，叠加端午假期人员流动频繁等因素，汛期安全风险交织，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精准做好监测研判；二，要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整治；三，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四，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期间，徐小雄还来到端州区信访局，详细了解信访积案化解、基层作风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民生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整治作风顽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聚焦工程欠薪、征地安置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精准攻坚重点信访案件，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办结实现，依法依规妥善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资金使用、农村集体三资等廉政风险重点领域，严查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坚决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举一反三，以案促改，从源头杜绝同类问题发生，持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当前已进入龙舟水集中期，连日来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应对雨情。在高新区正龙社区，记者了解到，社区已组织工作人员到辖区内的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当即组织力量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能够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2: 我们正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除了排查隐患，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居民李女士：
3: 社区经常来砖的，来检查一下，吩咐话落雨唔好出街啦，即系注意安全咯，系嘛？
0: 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天气信息，加强天气预警通知，提醒居民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就尽量不出门，注意用电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为传承创新岭南中医药文化，助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16日，我市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埔基地举办岭南艾草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学术沙龙，行业院士、科研专家、企业代表齐聚肇庆，为我市艾草产业转型升级、全链条发展把脉支招，凝聚合力。活动当天，参会嘉宾实地参观沙埔基地艾草种植示范区，详细调研我市艾草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现状，直观掌握本地艾草产业发展基础与现存短板。随后，学术沙龙正式开启，各界专家围绕艾草种植提质、产品研发、康养市场拓展、全产业链完善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暨南大学教授王逸飞：
4: 我们选择在肇庆农林科学院来开展这个标准化的这些种植，包括存储，希望在肇庆打造这个艾草产业的全产业链。除了这个种植以外，它在食品方面的应用，在康养产业，甚至在文化产业方面都有广阔的前景。
0: 广州市浩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施福慧：
5: 今年呢，也跟肇庆农科院、暨南大学在这边开始进行种植。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艾灸贴，主要是去湿气、舒筋活络。这个是我们和暨大共同研发的艾草膏。那我们这边呢，和咱们肇庆农科院还有暨大，下一步呢会有个深度的一个产品的研发。
0: 肇庆地处西江流域，北回归线沿线，气候水土适宜南药生长，是岭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当前八戟天、肉桂、藿香等特色南药已形成标准化种植与特色品牌， 但艾草产业在基地建设、精深加工、康养业态推广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产业潜力亟待挖掘。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
6: 农林科学院的南药研究所呢，主要是这个研究以及服务肇庆的道地南药。我们已经收集了肇庆本土的170多个南药的资源品种，对品种的提升做系列的研究，也承接了省市10多个的南药的科研项目。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是从这23个品种当中选出了5个可适用可推广的艾草品种出来做示范。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今年端午佳节恰逢父亲节，又正值高考毕业季。记者从金象山森林公园获悉，景区精心策划“纵享山林，致谢父爱，不负韶华”三重主题文旅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青春毕业献礼、温情父爱感恩三大主题融为一体，同步推出多项免费福利与特色体验项目，丰富市民游客的金象山森林公园内游人络绎不绝，游客漫步林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尽情享受山林间的清凉与美景。广州游客郭先生：
7: 啊，望望就西江嘅呢边啊，就系系咪啦？几好啊！呢度我听啲朋友嚟过，嗱咁啊介绍我哋过嚟，佢话啊嗰边好好啊，金象山嗰边又空气又靓，你啲人又好。有疫情我介绍。
0: 为适配端午、毕业季、父亲节三重节日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量身打造三大主题特色活动。端午期间，景区推出民俗福利，限量免费派发五彩绳、祈福香囊、艾草树等传统端午好物，同时联动新华书店、丛林研学馆开设端午手作工坊，游客可亲手制作古风香囊、艾草挂件等民俗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景区推出高考毕业季惠民活动，为莘莘学子送上夏日青春礼遇。金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翔：
8: 云顶天梯，还有那个夸开富贵，还有天空之镜，这几个的话都是我们金象山比较出名的三大景点。端午期间还会有一个那个心愿墙，都是免费提供给应届的高考生出示一下那个高考的证明就可以了。从高考结束那天起，就是到我们的7月15号。
0: 在传承民俗、致敬青春的同时，景区还将紧扣父亲节温情主题，以惠民举措倡导亲子陪伴，鼓励市民带着父亲走出家门，亲近山水，在悠然山林间共度温情佳节。
8: 端午的话呢，我们这边是会有一个端午专属的一个祈福的一个走廊，还有一个那个端午专属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的一个活动，父亲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套票方案呢，已经是落定下来了。然后我们的场景啊、布置啊、还有氛围感这些的话呢，都在陆陆续续的布置，对，很快就完善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午假期，广东城际将加大运力投放，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根据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广东城际将计划增开158列次，其中6月18日、21日广惠、广肇、广清、穗深城际铁路每日分别增开营业列车12、13、6、8列次。6月19日，广惠、广肇、广清、穗深城际铁路分别增开营业列车22、20、6、12列次。6月20日，广惠、广肇城际�铁路各增开营业列车10列次。值得注意的是，广肇城际铁路增开列车均为肇庆站到广州长隆站大站快车，中途仅停鼎湖东、三水北、佛山西、顺德北及番禺广州南站。端午假期，星湖旅游景区精心筹备了系列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本土人文魅力。6月19日至20日，七星岩后乐亭将上演原创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 每日四场演出。6月19日至21日，景区各入口每日前100名购票游客可获。

0: 各赠端午香囊。6月19日至20日，鼎湖山景区向亲子购票家庭免费派送粽仔文创产品。白贤谷推出免费旱地赛龙舟迎礼品活动，让大小朋友在趣味中感受端午龙舟民俗氛围。6月17日，由肇庆新区新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朝阳里重卡充电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是肇庆新区首座由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专业化重卡充电站，标志着肇庆新区在完善新能源重卡配套基础设施、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迈出坚实一步。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自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 26.45 亿元，增长 1.2 倍，减免税款 4.4 亿元，增长 74.1%。 当地时间6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6月19日前完全开放。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最爱经典。
4: 1991年的电影《痴情快世》，由当时宝丽金的金童玉女黎明和周慧敏担当男女主角。除了在电影里面饰演情侣之外，他们两个还合唱电影的主题曲《真爱在明天》。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 每个新鲜创意
0: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向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昌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

0: 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换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在等天亮，我只是等不到你的晚安。我本不应该拥有太过炙热的梦，比如明天的你。不要抽烟，少喝点酒，记得早点回家。我的森林只有一棵树，只是因为有你。我想拥抱你，伸手在风里。我曾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着你。别让不合适的人带走最好的你。想把整个夏天的阳光在冬天的时候寄给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脚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

0: 94.9 肇慶廣播電視台旅遊之星，
1: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开始，畅行949，
1: 心随乐动，时刻感动。
3: 喂，你好严重啊！
4: 吓，咩严重啊？
3: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4: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系好饱啊，食唔落啦。
3: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4: 所以咧，
3: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掰。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

0: 内容有：张爱军、徐小熊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拉高标杆，真抓实干，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板块新增长极，肇庆高新区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工作，织密汛期安全网。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计划推出三重主题活动迎端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7日，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熊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与四会市四套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市各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道研究解决当前四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谋划下一阶段发展工作，鼓励全市上下进一步昂扬士气，振奋精神，共同推动四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省政府主要领导到四会市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指示要求，听取四会市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四会历史文化悠久，发展底蕴深厚，是肇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县域发展的领头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好省委及市委工作要求，树牢不进则退、慢进易退的危机感，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进一步坚定信心、强化担当、拉高标杆、真抓实干，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重托、人民期盼，凝心聚力开创向上、向心向强的高质量发展局面，努力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四会，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多做担当贡献。会议强调，四会要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新增长极，坚持向东看、向东赶，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统筹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加快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奋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坚定不移做强支柱产业、首位产业，以产业聚链成群，进一步挺起发展的硬脊梁。要奋力打造现代服务业和贸易新兴城市，大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用心呵护和擦亮四会玉器这一区域公共品牌。要奋力打造市域副中心城市和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板块，持续增强四会中心城区综合承载力、产业集聚力、发展吸引力。要奋力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市，培育更多有看头、有美感的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要奋力打造客主两遍、近月远来的高品质生活引领区，将人气流量转化为城市流量、消费增量。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推动环保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作风建设，让广大干部在工作实践基层一线中淬炼成为敢担当、善作为的谋士、能士、斗士、正士，在高质量发展大考中书写满意答卷。市领导李兴文、邓志勇、吴抱水、李健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市长徐小熊到端州区调研检查防洪备汛、安全生产落实情况，督导信访包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在月龙泵站，徐小熊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防汛物资储备、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情况。他指出，当前我市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期，叠加端午假期人员流动频繁等因素，汛期安全风险交织，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

0: 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精准做好监测研判；二，要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整治；三，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四，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期间，徐小雄还来到端州区信访局，详细了解信访积案化解、基层作风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民生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整治作风顽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聚焦工程欠薪、征地安置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精准攻坚重点信访案件，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办结实现，依法依规妥善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资金使用、农村集体三资等廉政风险重点领域，严查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坚决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举一反三，以案促改，从源头杜绝同类问题发生，持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当前已进入龙舟水集中期，连日来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应对雨情。在高新区正龙社区，记者了解到，社区已组织工作人员到辖区内的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当即组织力量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能够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1: 我们正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除了排查隐患，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居民李女士：
2: 社区经常来村的，来检查一下，吩咐话落雨唔好出街啦，即系注意安全咯，系嘛？
0: 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天气信息，加强天气预警通知，提醒居民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就尽量不出门，注意用电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为传承创新岭南中医药文化，助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16日，我市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埔基地举办岭南艾草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学术沙龙，行业院士、科研专家、企业代表齐聚肇庆，为我市艾草产业转型升级、全链条发展把脉支招，凝聚合力。活动当天，参会嘉宾实地参观沙埔基地艾草种植示范区，详细调研我市艾草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现状，直观掌握本地艾草产业发展基础与现存短板。随后，学术沙龙正式开启，各界专家围绕艾草种植提质、产品研发、康养市场拓展、全产业链完善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暨南大学教授王逸飞：
4: 我们选择在肇庆农林科学院来开展这个标准化的这些种植，包括存储，希望在肇庆打造这个艾草产业的全产业链。除了这个种植以外，它在食品方面的应用，在康养产业，甚至在文化产业方面都有广阔的前景。
0: 广州市浩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施福慧：
5: 今年呢，也跟肇庆农科院、暨南大学在这边开始进行种植。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艾灸贴，主要是去湿气、舒筋活络。这个是我们和暨大共同研发的艾草膏。那我们这边呢，和咱们肇庆农科院还有暨大，下一步呢会有个深度的一个产品的研发。
0: 肇庆地处西江流域，北回归线沿线，气候水土适宜，南药生长，是岭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当前八戟天、肉桂、藿香等特色南药已形成标准化种植与特色品牌，但艾草产业在基地建设、精深加工、康养业态推广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产业潜力

0: 一带挖掘。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
1: 农林科学院的南药研究所呢，主要是这个研究以及服务肇庆的道地南药。我们已经收集了肇庆本土的170多个南药的资源品种，对品种的提升做系列的研究，也承接了省市10多个的南药的科研项目。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是从这23个品种当中选出了5个可适用、可推广的艾草品种出来做示范。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0: 今年端午佳节恰逢父亲节，又正值高考毕业季。记者从金象山森林公园获悉，景区精心策划“纵享山林，致谢父爱，不负韶华”3种主题文旅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青春毕业献礼、温情父爱感恩3大主题融为一体，同步推出多项免费福利与特色体验项目。丰富市民游客的金象山森林公园内，游人络绎不绝，游客漫步林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尽情享受山林间的清凉与美景。广州游客郭先生：
3: 啊，我望着西江喺呢边啊，就系系咪啦？几好啊！呢度我听啲朋友嚟过，嗱咁啊介绍我哋过嚟，佢话啊嗰边好好啊，金象山嗰边又空气又靓，啲人又好，又热情，冇介绍。
0: 为适配端午、毕业季、父亲节3重节日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量身打造3大主题特色活动。端午期间，景区推出民俗福利，限量免费派发五彩绳、祈福香囊、艾草树等传统端午好物。同时，联动新华书店、丛林研学馆开设端午手作工坊，游客可亲手制作古风香囊、艾草挂件等民俗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景区推出高考毕业季惠民活动，为莘莘学子送上夏日青春礼遇。金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翔：
4: 云顶天梯，还有那个夸开富贵，还有天空之镜，这几个的话都是我们金象山比较出名的3大景点。端午期间还会有一个那个心愿墙，都是免费提供给应届的高考生，出示一下那个高考的证明就可以了。从高考结束那天起，就是到我们的7月15号。
0: 在传承民俗、致敬青春的同时，景区还将紧扣父亲节温情主题，以惠民举措倡导亲子陪伴，鼓励市民带着父亲走出家门，亲近山水，在悠然山林间共度温情佳节。
4: 端午的话呢，我们这边是会有一个端午专属的一个祈福的一个走廊，还有一个那个端午专属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的一个活动，父亲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套票方案呢，已经是落定下来了。然后我们的场景啊、布置啊、还有氛围感这些的话呢，都在陆陆续续的布置，对，很快就完善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午假期，广东城际将加大运力投放，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根据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广东城际将计划增开158列次，其中6月18日、21日广惠、广肇、广清、穗深城际铁路每日分别增开营业列车12、13、6、8列次。6月19日，广惠、广肇、广清、穗深城际铁路分别增开营业列车22、20、6、12列次。6月20日，广惠、广肇城际铁路各增开营业列车10列次。值得注意的是，广肇城际铁路增开列车均为肇庆站到广州长隆站大站快车，中途仅停鼎湖东、三水北、佛山西、顺德北及番禺广州南站。端午假期，星湖旅游景区精心筹备了系列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本土人文魅力。6月19日至20日，七星岩后乐亭将上演原创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每日4场演出。6月19日至21日， 景区各入口每日前100名购票游客可获赠。

0: 端午香囊。6月19日至20日，鼎湖山景区向亲子购票家庭免费派送粽仔文创产品。白贤谷推出免费旱地赛龙舟赢礼品活动，让大小朋友在趣味中感受端午龙舟民俗氛围。6月17日，由肇庆新区新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朝阳里重卡充电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是肇庆新区首座由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专业化重卡充电站，标志着肇庆新区在完善新能源重卡配套基础设施、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迈出坚实一步。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自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26.45亿元，增长 1.2 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 74.1%。 当地时间6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6月19日前完全开放。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4: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5: 我选 C 番碱。
4: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5: 我选 D 含磷洗衣粉。
4: 恭喜你，全中啦！
6: 生活多一点认识，
7: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2: 我哋生活嘅城市里边，每日都享受住水嘅馈赠。我哋嘅身体70%系水，咁剩低30%一定系责任。加强自约用水意识，注重水资源保护，更要关注健康用水。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拉高标杆，真抓实干，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板块新增长极；肇庆高新区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工作，织密汛期安全网；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计划推出三重主题活动迎端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